0: 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

0: 2026年高考临近，从市交建集团华银公司了解到，我市公交系统已经全面启动高考考生出行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乘车环境。在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9号，考生呢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以及高考专属的接送专车。
1: 5月31号2026年京津冀大学龙舟邀请赛在天津市海河水域举行，京津冀三地12所高校的16支队伍劈波逐浪同场竞技，其中邢台学院代表队永斋混合组桂冠。
0: 邢台市气象台预报显示，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明天下午西部山区，5号下午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呢会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风力也比较大，阵风可达7到8级，局地在9级以上。
1: 6月2号，记者从市交管支队了解到，为营造安全、安静、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复考，全市交管部门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优服务，全力开启高考交通安保模式。
0: 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1: 从6月1号开始，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以来我国降水和水情呈现一些新特点。
0: 为落实好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6年的通知要求，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受教育权利，营造良好招生秩序，那么对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进行相关通知。
1: 教育部书总会理了近年来那么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郑军伟、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进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早晨的天气还可以啊，但是呢，可能会出现大风，然后到下午夜间还会出现雷阵雨，朋友们注意防范，出门的话关好门窗。今天限行尾号大家也要注意，
1: 是
0: 四和九，
1: 没错。
0: 我们的互动话题，您付过费的啊，为他掏过钱的一些应用都有哪些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上个时间段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听听我们节目应该不付费吧。对吧，
0: 对，
1: 听说没掏过钱。收音机嘛，然后呢匿名说不付费，怎么没有付费？付了啊，为了听广播换了一个这个新导航，之前的话也说过对吧？导航坏了一个多月就没听广播，没办法换了吧？换了
0: 半小时，早上闷坏了，还得听我们陪伴大家上班之路。
1: 然后换完之后这清楚多了，尤其是喊点自己的名儿，
0: 心情是不是也明朗多了？
1: 这个、
0: 上班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
1: 这个感谢你为我们节目做的付出，做出的贡献，但是这钱也没落我们手里呀。
0: 感谢您的支持。
1: 嗯，
0: 梁白开说，中华大街向西过太行路，路北侧啊有。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当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邢台赛区第二场比赛将于6月6号晚上19时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届时邢台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承德队。

0: 一排车、
1: 哦、
0: 在马路上挺危险的，可能是小区停车位不够了，但是在行车道上真不安全。
1: 嗯，
0: 好，我们跟辖区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
1: 那一段呢，中华路是双向四车道、嗯、然后呢最北边占了半拉车道，
0: 过了太行路，就是、还不到
1: 滨江东向西
0: 这一块。嗯、哦，
1: 别说不到滨江路了，还不到文苑路呢。
0: 哦，不到文苑路。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
0: 梁波社区那块儿，
1: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儿，就是那儿，就是那儿。那路上呢，会经常会停一些车，
0: 哦、停在
1: 就停
0: 机动车道上，那确实
1: 是、啊、停马路上。
0: 我们跟辖区来反映一下，
1: 不录。我现在还在的会员期呢，就是 WPS 啊，然后呢，淘宝八八会员。淘宝呢，八八是因为这个太合适了。
0: 你看，刚才小虎就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要
1: 充
0: 购物网站的会员、
1: 啊、
0: 合适，带着网易云和
1: 优
0: 酷，能听音乐，能看视频，
1: 嗯、
0: 是吧？可以在车上用。优酷呢，现在其实也不怎么用，但是呢，看视频有一个聚合软件，全网免费啊、现在手机啊、平板上都是安装的这个，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了。怎么人猿泰山又出来了呢？就是你想看这个剧的时候，它在这个平台；你想看那个综艺的时候，它在那个平台。
1: 嗯，聚合一下。
0: 哎，这挺好的。我们一次付费，想看什么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让我们再去选择了，也挺方便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哪些付过费的应用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互动分享。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早晨的天气还不错，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哎，我小虎。看路吧，哎，这怎么着？这今天各位不上班啊？
0: 挺畅通的，但
1: 是
0: 你别这样，我心慌了。
1: 那
0: 我心慌。
1: 那你看那
0: 新华路沿线是吧？跟大通街这块儿。前一段是因为有施工的原因，不知道现在施工有没有结束啊？是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段明显的缓行情况。有经过这儿的朋友吗？可以帮忙来跟进一下。这个路段是什么情况？是施工啊，还是有事故？
1: 没错，谁从这儿过啊？就是新华路和大通街，火车站的斜街那儿啊。这个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0: 不是你注意，你这是什么动静啊你？
1: 快看，
0: 是有条路堵，是新兴大街，这是和香都路，南向北，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概需要等两个灯时。
1: 哎，
0: 其实整体主干道上来说还可以。你报啊，你倒是报啊。
1: 抱歉，习惯了。在我们的湘北大街眼科医院门前啊，一直到了我们的这个紫金泉西北城，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车辆缓行，其他的路口路段还是比较畅通的，各位。就今天都不上班吗？
0: 怎么能？天气比较不错，大家有绿色出行的，今天早上骑骑自行车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包括像这个施工路段啊，再次来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您平常不怎么从这儿走，我们的公园东路从全南到全北，这个是东半幅在施工，所以说只能北向南一个车道通行，建议大家呢提前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您这个哪些 APP 付过费啊？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小游戏。可乐，小虎那得意洋洋的样子，跟我老公那会儿信誓旦旦的样子一模，
0: 小学的题我还搞不定。
1: 哎，结果呢，很快就被我闺女的一年级的题打脸了啊！现在孩子的题，他不是说单纯的难，是他来回绕的厉害。
0: 对，而且你还要用一年级孩子的解题方式给他去讲，去做这道题。你们说现在，
1: 但凡是个 x， 这数就过了。
0: 对，弄个方程，这不就解出来了吗？但是不行，你就得用纯算式的方式。还得合情合理，算是人家题目当中没有出现的数字，你的算式当中也不能出现。
1: 来回绕的厉害。来，这个你爱人男主的那个一年级的题是什么？发给我看看。
0: 不要这样啊，会让别人看出来你的智商的。
1: 钢镚爸，网易云呢，腾讯视频的，爱奇艺啊，这些掏过钱。
0: 得听，听书啊，听音乐呀，是吧？啊，看视频呢。
1: 哎，刘丽，我是有 WPS， 哎呦，今天早上好多人都说这个 WPS，WPS 会员，还有淘宝爸爸，VIP， 那个京东 VIP， 唯品会 VIP， 操，就各位。刘丽，你今儿早上是全是最全的。
0: 哎，说了全是为了买买买，果然是啊。
1: 哎呦
0: 啊，我充了会员之后买的更得心应手了。我后来我第二年我不充了，是因为我会有这样陷入到这种误区当中，我会觉得如果说
1: 误区是什么？
0: 我如果说我不多买点东西，我都省不出来我的会员费，会因为这个原因我再去多买点。我再多买点，我就觉得无所谓的钱我又多花了不少，所以当年那个电视剧那句台词的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它是也是要花钱的。
1: 哦，
0: 当你每次想买的时候，你把这句话在脑海当中
1: 刻脑门啊，
0: 复述一遍你就理智了。后来我说那我干脆我就不充这个会员了，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束缚，我就觉得哎可能会轻松一点。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为哪些应用付过费呢？在公众号我看行

0: 继续来刷新一下留言，又有不得不说啊 ，QQ 会员加七钻，不是你今天你怎么你昨天上动物园去了？
1: 不是
0: 今天不正常呢？
1: 贵族啊，就是以前啊 ，QQ
0: 加七钻是什么意思？
1: 开开会，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钻。
0: 哦，就 QQ 音乐是绿钻，
1: 嗯，
0: 什么那个
1: 空间
0: 是
1: 黄
0: 钻，
1: 对，
0: 游戏是什么什么钻？
1: 那对，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几个字不是全开了吗？
0: 哦、
1: 对，
0: 那个我这 QQ 秀是紫钻。
1: 哎，你看，
0: 嗯，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1: 所以你就说它厉不厉害？
0: 厉害，
1: 而且前提还有一
0: 个，哪一个也得要会员，
1: 还有一 QQ 会员，
0: 嗯。
1: 你这个

0: 足号啊，这个、嗯、
1: 厉害厉害。
0: 然后又有一会儿说我那个 QQ 号是40多位的，
1: 四十多位的，一行装不下的，得三行。
0: 如果你那 QQ 号是个6位 QQ 号，再加上这个 QQ 会员加气的，那更厉害了。嗯，
1: 你说我们也热衷于就是在那个 QQ 一点开你的头像啊，下边就把所有的图标
0: 都
1: 要
0: 点
1: 亮，
0: 都点 亮。
1: 你用什么的应用，它图标会点亮、嗯、你隔三差五的你再点进去一下、
0: 啊、
1: 然后保持那个图标是亮的状态。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图标呢还是和这个游戏有关、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小姑娘呢就不玩游戏，她没办法，
1: 但是专门登录一下，
0: 对，我不玩这个游戏，但是我就是想让这个图标亮的多一点，
1: 别管是啥，反正有就行、
0: 嗯、没办法，怎么着呢，就是玩一个游戏，玩一下去、嗯，
1: 以量取胜，就希望自己那、显示的很多的样子。
0: 哎、结果哎，显示了4行半，哎、全都是免费的。
1: 对，
0: 没有一个是付费的。
1: 学生时代嘛 ，Kitty 初高中的时候啊，为 QQ 充过会员、
0: 嗯，
1: 让自己的名字变成红色啊、哦。对，想起来了，还充过黄钻会员。我没充过，
0: 这有什么可想起来的 ？Q 会员、嗯、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但是你不说的话，我真的没想起来这事儿。可以装扮 QQ 空间，
0: 嗯、
1: 还充过粉钻养 QQ 宠物，还有绿钻听音乐、
0: 嗯。
1: 总之啊，那个年代真是给腾讯充了不少钱。
0: 哎呀，来，你跟又有什么坐一桌？
1: 提供了非常好的情绪价值啊。嗯
0: Kitty， 你认识又有吗？
1: 你俩是好友吗？
0: 对，你俩是不是有说法？
1: 哎，这谁的 QQ 好友当中还没有几个红字的呢？
0: 哎、
1: 红色的名字的呢？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您付过费的应用。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好，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邢台市气象台呢，在昨天下午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北风速的六级阵风，7到8级，局地9级以上，敬请防范。 继续来关注未来一周天气，舞台将上演大反转。先是高温冲刺，紧接着雷雨大风齐上阵，气温呢真的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明显。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 那么现在呢，希望大家呢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当然要应对，建议加强供水供电的调控，应对用水用电高峰，提醒公众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先谢伟浩孙科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天挺凉快的，但是预报有大风，朋友们啊，注意这个出门的时候关门关门窗啊。
1: 你还有夸嚓呢。
0: 雷阵雨。
1: 嗯。
0: 这今天的天气不太好啊，出门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1: 观众后来想说到说，润田小虎早上好，打个卡报个到。
0: 嗯。
1: 嗯，日落西山要高考，孩子指定能考好。
0: 那必须的，孩子千万别着急，身份证准考证要带齐。
1: 要带齐。来关注我们的英文部分，你也说到了说这个充钱的 APP 啊、哦、四大行手机银行每个月都充钱。我来跟您说一下。
0: 四大行都能存上钱。
1: 您这个在我们家这叫攒钱啊。
0: 攒到四个行里，哪个行合适啊？
1: 嗯。这个怎么说呢，
0: 让他们竞争起来，看哪个给我的利息高。
1: 养股的是吧？
0: 你怎么能竞争起来呀？
1: 就是这个、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四大行加这个人民银行、啊、这个全都冲上，这个冲上完之后你背不住哪个可以当私房钱。
0: 光惦记那点私房钱了，来还是说说高考的事儿吧，说说正经事儿啊。今年的高考考生们，如果说赶上自己家车限号，送孩子不太方便，我们这个有一个很好的约车服务啊，专属的约车通道95128，大家呢通过微信小程序95128打车专属约车通道呢，上传考生的准考证、身份证等相关的信息，平台呢审核通过之后，给您发放专属的打车券，用于高考期间打车费用的减免，为咱们邢台城区的每位考生呢都发放50块钱的专属打车券，有效期呢是高考的那三天，7号到9号。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约车的方式啊来提前的了解一下。
1: 当然约车的方式呢有三种，看您习惯用哪一种啊、
0: 可以试试。
1: 第一种呢，您可以来直接在小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什么呢，95128打车。这个微信小程序您就可以来进行约车了。第二个呢是95128电召，这个是微信服务号来进行约车，或者是直接拨打95128的电话来进行约车。
0: 是的，像您要是跟润田一样，我社恐，我打电话我不想跟他们去说，我不知道怎么说，那没事，咱直接小程序上线上约一下就可以了。
1: 也得很方便，
0: 券也就发放到咱的账户当中了，其实也挺方便的。
1: 三个渠道看您习惯用哪一种，随便挑随便捡。
0: 我们也是用各种的方式吧，为我们的考生提供便利，希望他们都能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先行尾号四颗九，各位早安，我小虎。后台问了啊，第二说到说限号，今天呢限四颗九啊，然后呢，关于这个限号啊，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也是最准确的一个方式，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邢917，在后台呢回复限号俩字儿，然后呢时刻都会跳出最新的。
0: 是的。
1: 哎，起火了！这个公众号真神奇，什么都有。除了不发钱，
0: 也发福利呀。大家呢想要在我们这个平台，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冠名啊，做宣传呢，也可以后台联系我们。
1: 昨儿开会开了四个钟头，开四个钟头呢，就是说个什么呢？有一个基准点，各位，为大家准备了一大堆的福利。因为有一大堆的活动，
0: 哎，
1: 每次到了这都能
0: 来。
1: 都能薅羊毛啊，所以说四个钟头，您想想这一大堆是多么的一大堆。

0: 继续来关注最重要的小事，说冲过剪映的会员，因为拍生活拍视频总得用，去年双十一的时候买了一年的。不是这个会员双十一也搞活动吗？
1: 您这话说的，
0: 原谅我没有赶上这种节，就是需要的时候我就会冲，他不是一年到头都是这个，怎么还有活动日啊？
1: 您这话说的
0: 啊，双十一冲会员都能优惠呀。那我看看618到底是哪个应用能给我优惠一点，
1: 优惠一点
0: 对，不行我先续上费。
1: 也有做活动，也有做活动的。
0: 嗯，
1: 小幸福没有花钱的一律不用，就是这么抠。
0: 而且我就用它的基础功能，用它免费的那一项，那不是
1: 怎么着
0: 听歌就听三十秒，我就
1: 听
0: 那三十秒。它也有一些免费的歌，我就捡着不要钱的免费的听，怎么了？
1: 您听歌就听三十秒，到了三十秒，到
0: 听那个要会员的歌啊。
1: 到了副歌部分，就是你要准备都准备张嘴跟着唱了，然后没了，你心里边不膈应的话吗？
0: 听啥不是听啊？你上917来听，你想听什么歌？我们早高峰可能因为时间有限啊，有的大家点完歌不能都放，我们还有917悦动听啊，中午12点的节目，珊珊给大家点歌，您上那点呗，我们有会员，你想听什么歌从这儿放。不用听三十秒。
1: 这倒是，大瑞，芒果 SVIP 年卡 ，QQ 音乐会员，年年都交钱。
0: 哎，只要这会员一断，你歌立马听不了了，视频也立马看不成
1: 了。这看不
0: 了
1: 了。SVIP 这 SVIP 跟我一直想问一下
0: ，SVIP 可以免广告啊？
1: 那 VIP 不是也能一样吗？
0: 不，你 VIP 看的时候你还得那个，
1: 还有一 VIP 广告。
0: 对 ，VIP 广告完了，它 VIP 的话，你解锁每天解锁一级 ，SVIP 你还能解锁三级。
1: 那你要照这么说的话，那以后咱们再出一 SVIP 广告不完事儿了吗？
0: 是，这现在就是这样的。
1: 哦，
0: 针对于这种人群，哎，专门有精准的推送广告。
1: 哎，你真的好秀色可餐呐、啊。
0: 红坤说了，孩子上网课的 APP 几乎都不砍价，
1: 等会儿
0: 直接全款拿下。
1: 稍等，天儿，稍等会儿。可以砍价吗？
0: 不能啊，要不然就说这种心态，全款拿下，根本就不带犹豫的，不带眨眼的，只要孩子能学习到知识，付费的各种的啊，来就教就完了。
1: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我说咱们
0: 这
1: 些
0: 大气，
1: 咱们这些 app 充的时候，哎，比如说哎这个198一年，算正常吗？
0: 差不多吧。
1: 一年198，然后紧接着哎跟客服在那聊，你看那能不能抹个零啊？怎么一看我是老顾客了？
0: 一看就没搞过价，你能送我个那个优惠券吗？
1: 哦，
0: 你给我个优惠券我就充。
1: 哦，这么搞笑
0: 啊！是我打个折，给我免个那抹个零
1: 啊！我是
0: 你给人哪个客服能这么说呀？
1: 我是老会员了。
0: 你让人家客服送你一张券儿，你给我送张年卡优惠券啊，或者什么那个无门槛的券啊，你给我张券，我马上就充。
1: 客服理你吗？
0: 不理。客服一般就是机器人自动回复我一句话：抱歉，您的这个问题我目前无法回答。
1: 看看。
0: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不付费节目也就播到这儿了。接下来的节目也不收费
1: 。
0: 小敏为大家带来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

你准备好行动了吗？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业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业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建设施工，那么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压车。新华路和中心大街交叉口北向南有缓慢通行，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在昨天下午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9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而且今天有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仁泽、南河、沙河、萍乡、广宗、威县、临溪、清河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未来一周天气舞台上演反转大戏，先是一波高温冲刺，紧接着雷雨大风齐上阵，气温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明显。还是提醒大家，气温偏高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白天风力较大，需要防范大风对交通出行和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业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近日，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收储22宗土地，其中住宅用地5宗，收储面积432.66亩；商业用地4宗，收储面积98.81亩；机关团体用地1宗，收储面积2.01亩；公园绿地用地1宗，那么收储面积80.37亩；教育用地1宗，收储面积15.25亩；工业用地10宗，收储面积2646.8亩。金源二期项目重磅推出置业福利，购房首期10000起超低门槛安家主城。美汇美城12号楼重磅加推，主建面约127平方米改善书居，149平米宽进奢居。项目整体打造一梯一户全系小高层产品，目前封顶准现房实景可见，位于香都区三中南龙泉小学正对面，红盘持续热销，置业正当时。内丘惠阳起源项目获评中房研究院2026年度首批中国好房子认证项目，荣获国内人居领域权威荣誉。天一名著8号楼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行房预售证地箱2026035号新归阳房正式登场。来关注医疗体育方面资讯。6月6号晚上的6点半，2026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和承德队比赛，那么在邢台学院体育馆举行，现场观看可抽取大奖自行车。
2: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3: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4: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3: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地产主播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咱们邢台赵建岗说好房的主播赵建岗来做客直播间。你好，
1: 小敏好，大家好，主持人好。非常开心呢，今天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天。
0: 欢迎。
1: 我做这个邢台房产呢，包括分享买房干货呢，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平时呢都是自己开播讲楼盘，讲避坑。今天呢也是难得静下心来和大家聊聊我的入行经历，买房心得，还有一些普通人在邢台买房最真实的一些心里话。希望咱今天的内容呢，也真正能帮助到正在看房或者准备买房的每一位家人。
0: 哇，我们太欢迎了，特别喜欢这种既有这个一线实战经验的，同时像您说的，咱们又是地产主播说的这个视角来跟大家分享咱们比方说这么多年的从业经历，还有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买房应该注意些什么。首先这个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咱的入行的缘由啊，包括这个日常的做内容的方向啊等等吧，这一个个人从业和入行经历的一个分享可以吗？
1: 好的。其实呢我这个人的话是比较外向的，平常的时候说话嗓门大，也是喜欢说，喜欢和人打交道、交流，
0: 是是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销售行业呢，可能也比较适合我。
0: 您是典型的这种艺人是吧？
1: 对对对。
0: 挺好的啊，
1: 喜欢交朋友，
0: 对对对，而且感受到您的这份热情还有真诚啊。
1: 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还是说之前一开始就是从事地产吗，还是说中间有过换行业呢，转行呢？
1: 其实刚开始不是这个在这个一直都在这个地产，刚开始在其他的行业。后来呢就是转入到这个行业的。其实我刚开始入行也不是一直冲动啊。其实我和大多数这个普通人一样，也是对这个买房子啊这个一窍不通的。我也觉得甚至这个房产行业可能说套路多啊，水很深。后来呢也是身边有很多亲戚朋友在邢台不是买房的嘛，有的踩坑的，有的可能买的位置有点偏啊，或者配套啊各个方面跟不上的，可能有的感觉被营销套路忽悠高价上车的，有的可能说买房这个压力大，选错楼盘也是好几年。也正是因为看到有的人就是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买房却踩坑的。后来呢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那不如呢我深耕邢台咱们本地的这个楼市，把真实的一些楼盘的情况，包括它楼盘的优点啦缺点啦，买房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套路啦，原原本本的讲给咱们本地人听，让大家买房呢不踩坑，不被割韭菜。
0: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初心特别特别好，因为正是看到了身边人的一些痛处，一些买房的痛点，所以才想到说我们干脆转换一下身份，变成职业的房地产从业者，给身边人，一开始可能是给家人身边人亲戚朋友来提供这种非常有用的，我觉得买房的一些注意事项。但是我觉得做时间长了之后，应该都会有一种更大的愿景，或者是更大的一种大爱，就是希望所有咱们来找您买房的朋友都能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少走这些弯路，应该是吧？
1: 对，开开心心的买一个好房子，让他们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说这个住房是人生当中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如果说买到这种称心如意的房子，真的让自己可以说有的时候几十年都觉得生活心情这个多么的舒畅，是吧？但有的时候不小心买房上遭遇这种不顺也好，或者挫折也好，真的是给自己甚至整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一个老百姓或者一个普通的家庭买房子是一个人生的一件大事，
0: 对，
1: 可能他们最看重的也是这一点。所以说如果把这个大事啊，就是能买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让家人呢可能以后更幸福，我觉得
0: 没错，一定会这样的啊。那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一些比方说家庭居住情况，从小到大咱们家的住房条件变化，还有包括您的置业

0: 住房的一些变化好吗？
1: 好的，行的，好的。
0: 嗯嗯。
1: 平常的时候的话，你看我是日常的一些工作的话，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吧。反正是每天我做这个主播的话，平常的时候就是开播，拍视频，然后拜访客户，因为我喜欢刚开始我讲到的，我可能比较外向，然后的话，交的朋友也多，我觉得，不管是他买房的或者没有买的或者准备买的，只要跟我打上交道的，我觉得必须先交成朋友。对，每天的话也是每一个项目去转呢、去拍视频呢、去实地的一些去看，去了解的一些小区的一些详细的情况，楼间距啦，包括周边的一些配套啦，包括它的楼盘的一个真实的这个价格优惠啊，就是白天的话，正常的话就是给客户匹配这些真实的一些房源，包括讲解一下小区的一些优缺点。晚上的话就是直播，然后的话帮助粉丝一对一的这种选房，分析户型啊，分析小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标准啊，我也是从来不会就是吹这些楼盘的，只是讲一些真话啊，因为我觉得咱们邢台老百姓他喜欢讲听这些讲实话的这些主播，
0: 必须的啊，
1: 对，所以说我感觉邢台讲了这么多，经常咱们邢台本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信任我的一个原因吧，这些。
0: 对对对。
1: 有时候我还是平常的时候去拜访一些成交的一些老业主，因为我了解一下他们买房以后入住以后的一些真实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对这些更了解，包括对整个小区能有一个更深次的一个了解了，所以说生活啊可能是工作也分得开，有时候也分不开，
0: 是是是，但是能感觉出来您是一个高能量人，就是对自己这份工作倾注了太多太多的这种激情热情，还有很多的心血，像您说的还有一个客户回访的一个这个过程，这个我可能以前是没想到，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觉得咱们做销售也好，就是卖出去了那就卖出去了，跟我没啥关系了，但是您还想到说去做一下回访，然后再去深度了解一下他的一些居住感受，哎，我觉得这点就做得特别好啊。
1: 因为我觉得他们买房以后可能说我们买房之前可能对客户有一个全面的一个需求的了解，包括对项目的楼盘的一个详细的了解，
0: 对，
1: 然后再给他们匹配最合适的房源，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说90%可能达不到100%99%，但是需要进行回访，那我进行下一次其他的业主找我买房的时候，那我能不能给他达到更高的一个标准更合理的一个匹配的房源，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要做下去，
0: 明白了，就还有一个复盘的过程，
1: 对对对对，
0: 这点我觉得做得特别好，可能每一次复盘都会让自己来一次新的，比方说一种启发也好，或者是一种感受，包括整个你对这个行业的又重新的稍微的认知又在改变了一点点，都是有可能的，是吧？
1: 对，
0: 不要小看这一次一次的日积月累，我觉得时间长了，就像您说的，您的这种负责任、真诚，还有包括您真的是这种非常敬业的这个态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能感受得到的，应该也会有一些客户会再找您，比方推荐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再找您的一定会有的，我相信。
1: 我平常的时候可能说客户量也比较大，每个月的成交还不错，因为最重要一点还是我们老带新，老业主给介绍的，
0: 对，
1: 他觉得这个小伙儿
0: 靠谱啊，
1: 给买房当中啊包括讲解啊可能说
0: 好有耐心，
1: 对，可能说觉得比较认可这一点，觉得亲朋好友买房的时候觉得这个小赵还是比较靠谱的，还是比较专业的，
0: 是是是，
1: 我觉得真诚啊真实啊，我觉得这两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哎呀，真诚是必杀技嘛，一定是这样，任何行业都是这样的，我们最终一定是为这个人的人品来买单，可能一开始是比方看到你的这种话术，看到你的这个技巧，但是最终我觉得沉淀下来的就是你对你人品的一种认可，因为什么，这人品包含了你本身的一些职业素养，一定是这样的啊。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一些自己家的一些住房情况的一些变化好吗？
1: 行。平常的时候

0: 反正是从我和绝大多数的邢台本地人一样啊，我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啊，因为我也是从20岁左右的时候啊，进入到邢台，那时候参加一些工作，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是租房子可能比较多，
1: 对对，
0: 因为我老家是农村的，也是这种平房，
1: 是咱们周边的县市区还是？
0: 对，燕家屯镇的，
1: 哦哦，那离市区其实还挺近的，
0: 对，挺近的，反正是就是。
1: 其实你们家现在那范围，我觉得已经可以归到是已经是市区里了呀。
0: 现在属于香都区，
1: 但是像您说的，小的时候那边开发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0: 对，
1: 那边那一片区应该都是属于农村了。
0: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可能说20岁出头啊。当时在市区参加工作也是租房子，也是老式的这种家属院这种小平房，也没有物业啊，这种绿化可能说可能做的一般啊，
1: 是
0: 啊，夏天就是冬天有冷又热的，步行那时候也比较一般的，是吧？后来呢，也是慢慢的，转成这种多层的这种步行梯了，这种，当时也没有电梯，是不是？那时候住了5、6楼，也是爬楼梯每天，小区呢也是配套比较简单啊，所以说后来呢，整个咱们邢台市这些，城市更新，包括房屋这些，慢慢的我也是换到了这种小这个电梯房的这种小区，它的品质可能更高了，然后。园林啦也有了啊，包括他的一些物业啊，这个服务上面也在做提高，也能亲身经历了啊，邢台人居的一个升级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现在也是挺理解咱们普通人买房的一个诉求呢。
1: 没错没错
0: 啊，有的人可能不追求这种奢华，但是求一个省心舒服
1: 啊，
0: 配套啊相对来说齐全，居住呢稳定一点儿，就是这种。
1: 明白，通过自己的一些住房的改变，然后能体会到、感同身受到其他朋友，那一定会有同样的一些感受，就是谁都想住一个稍微的环境条件好一点点的，对吧？
0: 对，
1: 因为这也见证了咱们每个人的，比方说成长、变迁，还有整个的社会的一种还有就是对房子的需求的一些改变，其实都能映射到的。
0: 对对对对，
1: 也体现出这些年其实大家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0: 越来越好。对，
1: 像您说的，很多朋友一开始来邢台打拼的时候，一定都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租房子的经历的。
0: 对对对，
1: 是的。
0: 我觉得年轻人可能说进城参加工作，可能一下子可能说可能说预算上面啊，先租房可能说更合适一点。
1: 对，是的，像现在可能有一些孩子们比较幸福一点，大学毕业说，哎，我可能到一个地方要落脚工作的时候，父母想着说，好吧，我给你出首付也好，或者是给你一笔钱，你可以给你实现买房。但是我觉得像80后或者是再往前，他们打拼的时候，不是80后，应该再往前，像我父母那一辈儿，他们来邢台的时候，那真的是一定是租了好多年房子。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是97年买的我们家的第一套房子。你想，如果是97年的话，我爸妈是比方说88年来邢台，中间差不多有10年我们都是有租房子的这种经历的，可能从97年才有了自己家的第一套房子，慢慢的一步一步，像你说的，从平房一开始也是住平房，后来住到这个楼房，楼房呢肯定就是步行梯的，到后来慢慢一步一步到电梯的，整个这个小区环境也特别好，物业各方面都比较给力，这个就是一个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我觉得大家对这种好房子的这种向往、或者是这种需求还都是一直有的。那您一般都住在哪个片区啊？或者是您居住过不同片区吗？咱们邢台一些感受怎么样？还有包括生活配套体验。
0: 之前最早的是在老城区，现在
1: 倒是香都区是吧？
0: 对，香都区的话，可能靠近中心大街这个附近那个位置。现在是居住在东北板块。
1: 东北。
0: 对，因为近几年能看到7、8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东北板块这两年的发展
1: 势头还是非常好的。
0: 对，所以说能感受出来两个板块还是这个面貌。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而且这个城市的那种不同片区的这种气质，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它的特点，是吧？
0: 对，
1: 居住这两个板块之后，您的感受有哪些不一样吗？
0: 感受，我觉得可能老城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人稍微多一点，车流量大一点，
1: 是，
0: 然后要可能说配套相对来说会

0: 齐全一点、
1: 嗯、
0: 因为比较成熟了。
1: 对
0: 啊，目前的东北板块的话，城市的面貌、
1: 嗯、
0: 城市的建面更好一点、
1: 嗯、哎对
0: 啊，然后它的一些新的配套建设这方面、
1: 哦、是
0: 我觉得相比老城区肯定是更好的。
1: 对，
0: 然后目前的话是交通相对的便利了、
1: 嗯、
0: 路更宽了，
1: 是
0: 啊，然后确实车流量也大，但是
1: 嗯
0: 确实路更宽了啊，交通也便利。
1: 是，我那天走了一下咱们全北大街，以前可能就是去高铁站，坐高铁或者是送亲戚朋友，只到这个邢台东站，我就没有再往东走过了。但是那次有一次去朋友家过会，他们家是属于那个屯叫什么屯，张家屯好像，有需要一直沿着这个全北大街往东，哎，走走走，我突然发现我能看到，首先是这个比方说金融中心，哎，能这个瞭望到之后，嘿，好像后来看到了这个咱们邢台市的会展中心、那片，我一看那个路呀、怎么那么好走，因为平时不太能够去到那个片区，哎，我一发现我的天哪，路好宽好好走呀。其实这几年咱们邢台市的这个发展变化大家都有目共睹啊，有一些片区它的这种发展的速度还有整个的片区面貌，是有的时候是让你有点真的是惊讶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嗯，
0: 咱们这个也是一个邢台的大都市了，就、
1: 嗯嗯、真的是
0: 配套建设方面确实越来越好。
1: 我的一个居住感受就是在邢台生活非常非常幸福，咱们应该是三线城市，
0: 对，
1: 物价各方面也比较低，而且房价也是比较低的，
0: 对，
1: 在河北省应该是最低的一个城市，
0: 属于偏低了，
1: 偏低的一个城市、
0: 啊、偏低了，对。
1: 然后呢物价也不高，我就觉得居住在这个城市好幸福呀。然后大家的节奏相对来说也是慢一点
0: 点
1: 的，
0: 慢一点，对对对。
1: 我可以比方说今天稍微的慵懒一点，或者是这两天我有一些其他的个人爱好它能够得到施展，所以在这个城市，哎呀，就会觉得我虽然不是邢台人，但是在这儿生活年头年限长了之后，发现好爱这座城市，好喜欢这座城市啊。
0: 是是是，
1: 甚至超过了，慢慢就发现了这儿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超过了自己对故乡的那种熟悉度，还有的时候这种情感上的链接认知，它也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0: 嗯，是，咱们邢台确实啊，整个方面我觉得确实发展也好，
1: 嗯，
0: 居住的这个舒适度我感觉作为老邢台人我觉得也是挺高的。
1: 对，
0: 物价没有像其他城市那么高，是吧？对于我们可能说很多参加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来讲、可能说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1: 压力、哎、
0: 包括这个房价上面，你看像其他城市的、可能这个比我们邢台要贵了很多，所以说在买房子这一方面，
1: 哎，
0: 很多人把这个这个压力的话减轻了很多的。
1: 对对对，我是前段时间有个老家的亲戚来邢台玩了，他现在生活在深圳，他当时因为来我们家了嘛，要在我们家住啊啥的，然后当时就告诉我，他说，哎，嫂子，你知道吗？你这套房子放在我们深圳啊，怎么也得值2000万。都跟我开玩笑啊，意思就是说，深圳的这种生活的压力啊，还有包括居住成本呀、是非常非常高的。他们真的是马不停蹄，你可能这个月是有一点点工作的变动，就会让他产生非常大的焦虑，因为就意味着可能下个月你的这个房贷呀、各种的生活压力就巨大无比，就会压向他，像一座山一样压向。但是在我们邢台完全没有，因为我能花不多的钱，但是居住一个非常大的这种面积的房子，而且生活节奏还能变得慢一点点，我觉得很幸福啊。
0: 是，
1: 嗯，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您除了平时工作之外，因为我们知道做地产行业其实是时间拉得比较长，工作强度也是比较大的，有没有那些爱好来缓解一下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压力呀？
0: 爱好的话平常其实很简单，我是一个 很简单的很接地气的一个普通人。 平常的时候也是跑步啊，因为东北板块有这个形象生态园
1: 啊，
0: 湘湖公园嘛，
1: 啊，
0: 金融中心这边周边也转一转啊，研究一下邢台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可能对这方面有一个研究啊。
1: 是，
0: 平常的时候也研究一下小区的一些户型啊，怎么着嘞，是吧？就是对房地产可能这一方面可能更侧重一点。反正是
1: 明白，就是您把您的工作和爱好融为一体了。
0: 对，但是确实啊，有的时候哎呀觉得 工作也是特别重要的。
1: 是是是，明白，就是在工作上倾注了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

0: 吧，
1: 对，
0: 真的是爱一行干一行，干一行爱一行，是吧？
1: 对，因为你、你得了解、是吧，你干邢台这个房产主播的，对邢台每一个板块的一个情况的一个了解、你也得要了解到邢台本地老百姓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在意什么的、是吧，可能说你了解的更清楚，在直播间讲出来的、内容更真实，更接近地气，是吧？啊，
0: 也更有代入感，因为像您说的，每个人买房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个人是这方面问题，另外一个人就是其他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您都了解的同时，你就能给大家比较中肯的一些建议了。
1: 对。
0: 那想问问您，如果说咱抛开主播身份啊，您对地产行业哪些岗位还是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有想过，哎，我也可以去试试这种感受吗？有吗？
1: 这些我之前是在售楼部是当销售。
0: 哦，咱们有过这个销售岗的这种从业经历。
1: 我是销售、我因为我觉得销售这个能接触到不同的人，然后了解了解客户的一个需求，聊聊天，然后再给他匹配合适的这种房源，我觉得跟人打交道啊，我觉得聊天是挺好的。再一个的话，我觉得小区里面我觉得户型啊，我觉得对行业的这个户型设计这一方面我还是更在意的。因为现在我因为带很多客户看房太多了，因为我太清楚一个好户型，好社区的这些规划啊，它的一个让住户啊这些居住啊舒适，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户型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你差的这种设计，可能说户型很多人觉得再贵估计也不好住，是不是？在我更在意的是住的一个实用性和舒适性。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买房子的最重要的可能看重的还是户型这个。户型。现在新小区的这种层高，包括它的这种格局啊，我觉得，我对这个设计户型这个岗位还是比较感兴趣。
0: 哦，因为自己对这方面有一些偏好，希望大家都买到好的户型的时候，哎，就想过是我也能去设计这种好的户型给到大家。
1: 对，因为前几年大家也能看到这些户型可能南北不通透，可能这个户型不方正，
0: 对。
1: 很多人可能居住的舒适度可能不高，
0: 对
1: 啊，现在的新小区能看到这些户型确实在做很高的一个提高了，
0: 没错没错，
1: 通阳台落地窗的这种，一梯一户的这种，我觉得哎，这方面确实很多人为什么一直在换房子呢？因为他觉得哎，居住一个好户型里面心情好，然后居住的舒适度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在您的这个比方说感受里啊，户型里边您比较在意的点是什么？
1: 在一个点的话是可能是对客厅的一些开间然后它的一个卧室的一个格局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一方面是比较重要的。很多人觉得要现在的户型都是一梯一户的这种三个卧室要分开的，它的隐私性可能说更好的，然后客厅的开间要大，横厅的它的屋里面的采光亮度要高的这种，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对这一方面可能说要求也比较高，所以说在每天的直播当中，给大家讲解户型的也是这种户型比较多一点。
0: 是这样的，确实能契合当下人的对好房子的一些需求，希望就真的屋里边通风也好，亮亮堂堂的，而且我整个在客厅这个区间里的客厅就相当于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承载自己比方说休息啊，而且甚至有娱乐呀，
1: 对，
0: 甚至有会客啊等等这种更多功能的一个空间吧。
1: 对，
0: 不像小的时候对客厅这种叫什么利用也好，或者它的功能性并没有那么强烈，或者叫并没有利用的那么好。
1: 对，
0: 也是跟人们的这个生活条件这个居住条件的改善是密不可分的啊。
1: 对对对，现在很多改善的可能之前居住的户型可能相对来说一般，但是在换房子当中他就对这种户型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
0: 对
1: 然后

0: 他觉得这种户型是不是居住的更舒适啊、更温馨。
1: 是我们说三宅一生啊，一个人大多数人吧，可能一辈子买到的应该是三套房子。随着自己认知的提高，或者是生活阅历的这种提高，包括您的年岁的增长，您对这个房子的需求也是在慢慢的发生改变的，所以就可能想要匹配到一些适合自己的这种好户型好房子。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非常专业的，比方说房产主播也好，或者地产人帮咱们来推荐。
0: 对对对对，确实、每个客户其实来说根据他的预算不同、跟他的一个需求不同，需要你找专业的这种地产人，然后给你匹配最适合你的。
1: 对、
0: 不一定是最贵的，但是也是最适合您的
1: 真的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您心目当中的好房子什么样的呀，或者是您一般买房子通过哪些渠道会找到咱们的这些房产主播去买自己心仪的房子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留言都是可以的。
2: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3: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地产主播说，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赵建岗说好房的主播赵建岗来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些比方说买房的注意事项，还有购房的一些干货，包括避坑的一些指南，好吗？
2: 好的。那个结合了那个上千个一些买房包括一些粉丝的一些案例呢，给大家总结这个邢台买房的一个高频的一些大坑，全部普通人容易踩的这种啊。第一个的话就是被规划的一些大兵，因为很多楼盘营销的话只会讲未来的一些规划，或者未来的学校啊，未来的商业，但是规划不落地也是一个空谈，
1: 是
2: 啊，很多人也是盲目为规划买单的，入住多年配套可能不全的啊，可能说没有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只看低价，不看短板，是不是很多人图便宜啊，图总价便宜，但是他忽略的最重要的还是这种位置，通勤啊，物业，包括他的一些楼间距、采光了，周边的不利因素，你要知道便宜是有便宜的道理的，
1: 对
2: 啊，所以说最后可能说居住的体验是很差，
1: 对，
2: 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说后期想转手卖的时候，这个难度太高了，
1: 对
2: 啊，甚至肯定很多人得赔一部分啊，才能把这个房子才能卖出去，
1: 或者他这周转周期会变得非常非常长，
2: 很长，
1: 对于一些比方极想出手或急需用钱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很苦恼的一件事情，
2: 对，因为本来您是预算可能说没有那么高的，是吧，啊，然后你选了一个便宜的，但是后期想要转手的时候确实亏很多，
1: 对
2: 啊，亏了很多，
1: 第
2: 三的话我觉得进到小区如果去看样板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样板间套路很多啊，它的样板间的家具的一些尺寸呢，包括去到这种城中墙隐藏的飘窗遮挡啊，和实际的交付的这种户型可能有一些区别的啊，
1: 对，
2: 所以说有时候看样板间一定要把这个尺寸一定要关注到啊，关注好。
1: 头些年更多的我看是大家比方说在售楼部旁边打造出一个样板间，像您说的那时候就存在很多的各种各样大家注意不到的问题，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好多是有这种实体样板间了，
2: 对，
1: 一定要进到实体样板间里边去看去感受，
2: 对，因为实体样板间的话它尺寸是变不了的，
1: 对
2: 啊，是房子都已经盖好了。
1: 嗯，
2: 第四的话就是不要跟风买大的买贵的，尤其是我们刚需预算有限的啊，不要强调一步到位，对不对？因为你要后期要面临的是月供
1: 啊，
2: 是不是？
1: 那是实实在在每个月你要去还的呀。
2: 对，你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啊？有。

0: 因为月供压力大啊、有一部分可能说工作不是说特别稳定的这种、更不能去盲目买大买贵的这种。
1: 如果一旦稍微有一点点这种小变动、就像您说的给自己带来好多的这种压力或者困扰。
0: 对，因为我面临的有的可能说确实啊、就是一时啊、就是
1: 冲动了
0: 一下、后期确实啊、有一些家庭的一些变动的这种、一些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呢、那你想快速出手的时候这些大面积的、它也不好出手。第五的话啊、还是很多人刷到的朋友圈啊、工程抵账房、捡漏房这种、特价房源的这种怎么、一定要了解它为什么便宜。
1: 对，
0: 要么楼层差、户型差、采光差、或者是有风险、其实看似便宜啊，它是有坑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几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
1: 那您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吧，或者是一些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案例，跟大家谈一谈您对整个咱们目前邢台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感受，好不好？
0: 行。
1: 或者是变化吧，就是这感觉这两年跟头些年的变化、都可以啊。
0: 变化。我觉得邢台作为邢台确实变化挺大的啊、整个邢台的一些城市化进程还是比较快的。
1: 对。
0: 相比前几年我们可能看不到一些高楼大厦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社区的，其实在邢台是比较少的。
1: 对对对。
0: 近几年的发展的这个势头。这个改善的这种楼盘包括这些超改善的这种楼盘是比较多的、然后确实每一个板块其实来说都有不同的一些楼盘、不同的一些发展、看根据自己每一个人的一个工作、然后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一个区域板块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子。现在整个城市能看到这个道路确实、修得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宽、楼盘越来越多。
1: 对
0: 啊、楼盘改善的这种楼盘相对来说近几年比较多，可能说整体来说楼盘可能没有大家看到的那么多了，但是这种改善的楼盘相对来说在整个楼盘的数量中占比是比较高的。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大部分的现在都是改善这个居住的这种需求、更多了，更大了。
1: 对对对，就说明还是大家日子越过越好了，
0: 日子好了、
1: 钱包比方说充裕了、我就想换换好的房子，
0: 换房子多了、换房子多了、小的换个大一点的、像这些时间长的可能物业跟不上的、换一些配置更高的、物业管理这个相对来说更好的这种所以说我觉得邢台啊整个城市发展确实挺好啊，我喜欢这个邢台。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扎根邢台，然后卖房子啊。
1: 对对对，这个城市就是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爱的一座城市，有很多很多的比方说它的这些优点我们都看到了感受到了，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比方说工作上的一些小小的成就，然后让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他也能感受到我们的这种幸福感，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是
1: 像您说的，无论是身边的亲戚朋友啊，还是找您买房的一些业主啊客户，都能买到这种更满意的一些房子。
0: 是。
1: 而且你感觉这几年大家买房子的这种标准有变化吗？
0: 有标准。有变化。
1: 嗯，
0: 可能每一个人对小区的环境园林这一方面，有没有里边有没有这种水系景观啦有没有这种下沉式的这种业主会所啦，这种这种要求其实来说比较高，但是邢台近期的这种品质楼盘这种规划的还是比较多的，这种
1: 对能找到能可选啊，就好些楼盘它都有这样的一些配置，之后大家可以去挑一挑选一选，但是之前头些年大家买房子这方面可能在意的不多，
0: 在意的不多。
1: 对，
0: 确实前几年他很多人可能是也没有看到也没有看到，但是近几年的这些品牌这种开发商 建设的这些产品确实，
1: 真的是
0: 确实
1: 让我们真的是大开眼界。我身边有个朋友已经买了改善的户型房子之后也住进去了，结果又看到了咱们邢台市有一个高端楼盘，它整个的那些设计啊，他进去之后，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好？又激发了自己可能哎想住到更好的房子里这样的一种想法了。
0: 现在整个产品确实迭代升级的比较快，还是啊，尤其是近两年的。比较快，所以说很多人啊，往往买早的都觉得，哎呀，买的稍微有点早了啊。如果晚买两年，我们买这样的小区啊，就会有这种说法。
1: 对对对，但是房子它一直在更新迭代嘛，我们的住好房子的这种美好向往也是在这种提质的升级的，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啊。
0: 嗯，对对对，每个人可能都在追求更高的一个选择。
1: 对对对，不同的阶段还是有不同的一些需求，但是也像我们刚才赵建刚主播说的那样，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全面分析自己的一些真实客观情况之后，
0: 对，
1: 再做出更适合自己的这种决定吧。
0: 不要冲动，也不要跟风，不要贪图便宜，不要被套路，
1: 哎，
0: 理性选择，
1: 是
0: 量力而行，
1: 没错，
0: 适合自己的房子就是最好的。
1: 您说太对了，而且之前有朋友一直说，哎，什么时机买房就比较好啊？其实，专业地产人士总有一句话，没有最合适的时机，你需要的时候，
0: 哎，
1: 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0: 对，根据自己的需求，有需求啊，就下手就可以。
1: 对对对，
0: 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就可以。
1: 希望大家都能买到自己理想的房子，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些地产主播呀，或者是非常专业的地产圈的这些朋友们、大咖们，然后通过咨询来找到自己心仪的好房子，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好的，节目最后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0: 其实刚才从我跟他讲到的入行的经历啊，包括一些买房的这种干货了，希望我真心的能帮助到每一位啊正在看房的家人们，其实刚才我讲到的这些，一定要量力而行，买适合自己的房子就是最好的房子，也是送给咱们同行的一句话，房地产行业核心，永远就是真诚，专业的啊，深耕本地，实事求是，帮用户啊避坑解忧，才能长久的走下去。
1: 好的，
0: 祝愿咱们啊，直播的家，直播的家人们呢，都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
1: 好的，
0: 啊，
1: 谢谢赵建刚主播。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来自戴爱玲《空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温馨的情绪，我们都一直企图抓住某种东西，那种想要抓住什么的感觉，就像是在搭飞机一样。这首歌以空港闻名，描写以机场为背景的情歌，描写爱情的不安、失落与失去。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与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边工作一边无意识地听着，不知道了哪一段，忽然音乐就飘进了耳畔，好像从包裹着潮湿味道的远处，一些空透的愉悦慢慢袭来，在四周弥漫飘动。刚才听到尤克里林《多情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哥，与您相约在这里，一起听歌聊心情。我相信总有一首歌适合你此时的心情，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很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没有过多的华丽，只有一句我喜欢你，却能让彼此牵挂于心。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爱》，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
1: 让人心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全部县市具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9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今天白天，我市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仁泽、南河、沙河、萍乡、广宗、威县、临溪、清河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未来一周，天气舞台会上演反转大戏，先是一波高温冲刺，紧接着雷雨大风齐上阵，气温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明显。那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这两天气温偏高，要注意防暑降温。比方说今天下午到夜间，明天下午、后天下午6号，我市都有降雨过程，路面湿滑，需要防范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天白天风力较大，需要防范大风对交通出行和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这首歌唱出了一种简单而不失华丽的爱，唱出一种隐藏深处的爱，感觉着泪和汗的真诚和从未有过的触动。梁静茹的歌能带我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记忆，喜欢她的那份清新，那份坚定，那份空灵。刚才听到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也继续放松在这里。

来自刘德华冰雨，典型的刘氏情歌，悲伤抒情，看似平静又宣泄而出的情感。喜欢他的声音，不出众但是踏实，像他的人一样永远都在进步，留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又努力又有踏实的艺人典范。走到今天，全凭不懈的努力，我相信他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8: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8: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我们的一生都在为生活奔波，光阴荏苒，时间还没来得及带走一切，快乐却在不经意间溜走。在这里，我们会用音乐找回往日的记忆，找回那份属于自己的快乐心情。本期节目接近尾声，做个深呼吸吧，放松精神，放松心情。我是田歌，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另外，今天有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仁泽、南河、沙河、萍乡、广宗、威县、临溪、清河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未来一周，天气舞台上演反转大戏，先是一波高温冲刺，紧接着雷雨大风齐上阵，气温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明显。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这两天有降雨之后呢，路面湿滑，需要防范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大风天气，大家还是要防范大风对交通出行啊，还有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7悦动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珊珊。最近有没有发现大家的朋友圈里啊，就是晒骑行照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我前两天呢也忍不住加入了一下这个队伍，骑车沿着七里河北岸的健身绿道去溜了一圈，微风从耳边呼啸而过，车轮碾压过路面，两旁的绿意扑面而来，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痛快了。其实说到骑行啊，咱们邢台人可太有底气了。现在呢，全程骑行小程序上已经推出了50余条精品线路，串联起来城、泉、山等旅游资源，让咱们可以说真正实现了跟着一部手机骑遍太行全程。那今天中午呢，珊珊就和大家聊一聊骑行，也用几首歌曲一起去感受一下两轮之上的风雨自由。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呢，就来自于张杰，充满力量感的节奏，特别适合在给我们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的逆战，是不是感觉全身的劲儿都上来了？那有棋友说累到不行想放弃的时候，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给自己继续踩下去的力量。其实骑行最大的魅力就是那种丢掉包袱说走就走的自由，踏上单车，肩上的压力，心里的烦恼好像都随着车轮一路被甩在了身后。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五月天的离开开地球表面，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这些歌词唱进了每一个想要自由的心里。那我们想象一下，跨上你的爱车，耳机里响起这首歌，你的速度越来越快，风在耳边呼啸，我觉得那一刻啊，真的就好像飞起来了一样。那接下来这首离开地球表面也送给每一位渴望自由的骑行者们。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这里是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刚刚这首五月天呢，有没有让你就是那种想要原地就要骑车出门的感觉呢？其实说到骑车骑行，咱们邢台这几年真的是太宠骑友了。我们全程骑行小程序自上线以来呢，注册使用人数已经达到33万人，而且累计访问量突破138万人次。可以说在我的身边，从学生到上班族，从退休职工到企业白领，骑行可以说早已突破了年龄和职业的界限，成为了一种全民的风尚。那不过呢，骑行也不只是速度和激情嘛，它也是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比如说我们在七里河的晨雾当中，在百泉湖畔随风摇曳的芦苇丛边，在白马河南岸的绿道上去慢慢的骑行哈，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所以说骑行不只是配速啊，每个人他的节奏都要适合自己才是刚刚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有骑友说，在河边或乡间小道上骑行的时候，这首歌就是首选，就像一阵温柔的风吹进了心田一样，特别适合放空心灵，享受当下的美好。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其实骑行路上的风景和风景里的那个平静的自己，都是我们平凡日子里最美好的答案。让我们一起来听《平凡之路》。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回首之间，时光境迁，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好的，刚刚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是《平凡之路》，不知道大家，在朋友里哈有没有骑友，就是和我一样，每次看到咱们邢台的骑行线路，都会忍不住的想要去试一试。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七里河的健身绿道，它是一条集生态景观、运动健身、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城市，绿廊。那除此之外，咱们市区的北侧、西北侧，还有白马河南岸绿道，南河段呢彩虹赛道都值得大家去打卡，更不用说哈，咱们往这个抗大陆去骑行的线路了。它整条线路串联了天梯山、爆香谷、抗大陈列馆等等景点。那其实，在假期的时候，大家不妨运动起来。其实骑行就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它能够在你疲惫的时候去给你力量，又能在你燥热的时候呢给你清凉。盛夏骑行的午后，阳光洒在绿道上，风里有青草和花香。我觉得这就是夏天最美好的打开方式了。其实说到夏天和骑行的结合呢，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非常的应景，它是庾澄庆的《神骑》。两个圈圈不是句点，不停旋转，没有终点，一直向前，还要向前。这个歌词啊，写的真的是太棒了。其实人生就像骑行一样，路没有终点，努力也没有终点。那送给夏天还在坚持骑行的你，也祝你的车轮转得比夏天会更加的热烈。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们的九一七悦动听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和大家聊了风驰电掣的速度，也聊了慢悠悠的休闲骑哈，同时呢，也聊了咱们家门口的骑行绿道，还有小程序里的一键可达的线路。那在节目最后呢，我想要一首歌曲来结尾。那这首歌曲呢，唱的就是咱们太行全城的夏天，它呢是来自于邢台本土歌手张雨桐，歌曲的名字叫做《全城夏天》，歌词里写的特别的好，就是骑着车哼着歌穿过古城巷，一半是风吹蓝的天，一半是水染绿的泉，不害怕未来多遥远，有梦却在就是晴天。哇，这个歌词写的真是太棒了。当然我们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带着你想起七里河畔骑行的每一个美妙的时刻，也希望我们全程骑行的品牌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健康和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全城夏天》。

好了，今天的九一七悦动听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您在这个午间和珊珊一起感受骑行的魅力。那如果说周末有空的话，不妨约上三五好友，打开全程骑行的小程序，选择一条喜欢的路线，去吹吹风，去看一看家门口的风景。我是珊珊，这里是 FM91.7， 祝你骑行的路上风景正好，心情正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九。

0: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2:2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了。今天呢，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需要做好防晒、降温、降暑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哈。同时呢，比如说带好我们的太阳镜啊、遮阳伞啊、太阳帽这些，尽量去减少一下太阳的直射。不过呢，晴热的高温天气马上就要结束了，在今天白天还有5日、6日是有降水过程的。同时呢，像今天和6号白天的风力会较大，今天白天阵风可达7到8级，局地呢是有9级以上。6日白天阵风是6到7级，目前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那今天呢，现在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上午的9:42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全市包含所有的县市区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同时伴有短时大风、较强的降水，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那除此之外呢，也提示一下各位好朋友，这两天天气比较变化速度很快，像大风啊、降雨啊都会来，需要我们做好个人的防范。同时降水叠加大风天气，那我们和大家来提示一下，农业气象灾害风险也比较高，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多多关注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爸最近特别爱看电视情感类节目，尤其是那种调解各种家庭矛盾的。这不，刚吃完饭，我爸又看上了。我就跟他说，我说爸，我自己都是做媒体的，我就跟你这么说吧，爸，这全是假的，人都是演员，你说你看这多傻呀。我爸当时就笑了，你不懂吧，人家要是过得好我还不看呢，我就想看这些过得差的，哪怕是假的我都当真的看。你看他们找那媳妇儿过那日子，再想想自己，我还能抱怨啥？你看你妈多好，就是脾气大点所以大家知道了吧，有的时候啊，这个老人看调解节目或者看情感节目，他不一定是想看到底什么事儿，而是想看你看我比他过得好吧。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

0: 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李李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和我的男朋友最近在旅游，好不容易出一趟门，我们是做足了各种旅游攻略呀。龙哥，今天早晨已经10点了，我俩还躺在床上，这一刻我就知道我没选错人。你是不是出发之前都没有考虑到宾馆的门就是这么的难出？YUCC 留言说，龙哥，刚结婚那会儿啊，某一天我婆婆就跟我说了，她说是时候哈，把咱家祖传的豆沙馅的秘方给你了。然后呢，她就拿出了一包外面买的红豆沙馅。当时我公公看完大为吃惊，啊，我一直以为咱吃的那个豆沙馅都是你自己做的。婆婆当时就说话了，看吧，这个家根本都没人吃得出来，用外面买的就行了，以后啊别自己累着自己了。勿忘初心的留言，龙哥，我们公司一个经理平时表面都是冷冰冰的，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不好相处。今天呢来了一个小伙子做推销的，长得那叫一个帅呀，经理难得就没有赶走，反而呢是跟他谈了一整个上午，终于啊是谈成了。准备签约之前呢，这个小伙子就特别感谢经理，阿姨啊，您是我的贵人，我真谢谢您，这3个月来我第一次开单，如果没有这一单我就要离职了，谢谢阿姨。当时经理冷冷地问，小伙啊你多大？阿姨，我28。那小伙啊，我看你可能是真要离职了，因为我32。你竟然管我叫阿姨。像你这样的帅小伙啊，就不应该有工作。草原马老板留言说，龙哥，小时候家里穷，有一次呢亲戚过年就拿了一盒雀巢来拜年，我爸妈呢就以为这个雀巢啊是营养品，自己怎么都不舍得喝。后来呢因为晚上睡不好觉啊，白天上课老是打瞌睡，导致我成绩下降得很厉害。于是我爸妈呢就商量着把那个雀巢拿了出来，在睡前给我冲一包。龙哥你明白吧，从此之后我的成绩再也没好过。悠悠的留言，龙哥，我大姨一个特别神奇的女人，她发的消息你必须在几秒之内就看完，不然她立刻撤回。如果你问她为什么这么操作，她说这样不占空间。初初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说现在的女人都喜欢拜金呢？那还不简单，因为拜过天地的都后悔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猫山王留言说，龙哥，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晒被子的味道啊，那种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人一种踏实的那种舒服的感觉。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螨虫被紫外线烤焦之后的味道。那么后来我就总结了，原来我一直喜欢的不是阳光，而是烧烤。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十万个为什么。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静，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什么样的职业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高级？我一直特别向往的职业啊，叫同声传译。就是每一次呢，在大型会议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做翻译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职业就特别特别的高级。前段时间呢，我就认识了一个同声传译，他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一般呢，在外交场合，如果有一方为了打开局面讲了一个什么笑话，这时呢，同声传译一般会直接省略掉翻译，也就是说不再翻译他们到底在干嘛，直接说对方讲了笑话，你现在可以笑笑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为啥那个段子你不能翻译一下呢？他说因为这个段子一翻译可能不好笑，如果笑不出来可能会耽误大事儿。妈呀，我一听确实哈，处处都是门道。清宁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服务好自己的领导？妈呀，这个问题可太难了。我跟你说，领导经常夸我，他说大龙啊，我特别喜欢你的性格。于是我给领导回复，我说领导那还用着说吗？那都是我特意为你装出来的。妈呀，碰见杀猪盘了。冉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看动漫吗？哎，我原来看日本动漫的时候，我有一点不理解，我说为什么他要把那个招式必须都得喊出来呀，是不是太羞耻了一点呢？但是当我打牌的时候，十勾圈 K A，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打牌的时候喊出来能够增加一些节目效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幸福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怎么理解就是女生和女生之间的闺蜜感情？小军跟我说了，他说别人之间的闺蜜都是很瘦很美开宝马，我和我的闺蜜都只会骑个小电驴带我闯红灯，问我后面有没有车，时不时还叫我看看帅哥。穷闺蜜和富闺蜜，敌蜜和亲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杰云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亲密关系？我不知道对于很多的女生朋友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到底什么是亲密关系。我认为真正的亲密关系取决于我能跟你分享多少我自己的脆弱。就是你无论在外面表现的再强大，但是在你真实的朋友和你的真实的亲密关系当中，你会把你脆弱的一面展示出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亲密关系。往事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朋友会越来越少？朋友少的人最大的特点，就别人约我的时候我倒是会去，但是我主动约别人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要是我约别人，我宁可自己出门。新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大家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所有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下一次哭是因为中了1000万而哭。我希望你下一次买醉是因为又中了1000万，请全场人喝醉。

0: 我希望此刻所有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你下一次哭是因为中了1000万而哭，下一次买醉是因为你中了1000万，请所有人买醉。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大龙说的愿望。西西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保护好自己呢？保护好自己，在现在这个时代，屏蔽、静音、删除、取消关注都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听大龙一句，不要被任何的情况和心情影响了自己的情绪。ZYK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假期？一般假期呢，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躺在家里吹空调玩手机。这个家不是指的是有家人或有亲戚上门的那个地方，而是一个安静的平和的睡觉可以睡到11点也没有人在意你的地方，那才叫做家。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屁屁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怎么处理好这个网上的你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我跟你说，只要上网你会发现铺天盖地的都不结婚了，但是一到假期那就是火急火燎的往外随礼呀。我就想说，不是都不结婚了吗？怎么一到假期都开始结了呢？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哈，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先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童年，我让大家看一个20年前的麦当劳的兑换券，看完之后我的记忆一下子就被打开了。大家回复童年，回复童年，你真的能够感觉到那个惊喜扑面而来。关注大龙回复童年，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当事人回应了20年前麦当劳的兑换券，他说感到很惊喜，那会儿啊吃一顿麦当劳是非常有仪式感的。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暑假期间，北京的王先生因为其孩子呢要求阅读高尔基的童年，他便在家里面找到了小时候看过的同样一本书。他说，我早忘了这个兑换券了，应该是当年把它变成书签夹到了自己的书里，时间一长就给忘了。王先生回应记者说哈，他说这张兑换券估计到今天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他是高二的时候在翠微路的一家麦当劳购买了套餐后获得的。孩子发现兑换券已经过期了，觉得好可惜，但是王先生告诉孩子，券留到今天远比当时用掉它更有意义，他也舍不得拿去兑换了。在将书拿给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张麦当劳的冰淇淋的兑换券从中掉落，出于觉得挺有意思的原因，王先生便将这个旧的兑换券发到了社交平台上。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帖子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评论，也不少人帮忙艾特了麦当劳。他说过了不到1天的时间啊，官方还真的回应了，在我的内容下面给我回复了，同时也联系了我提供的地址，给我发了20张券。哎，不知道为什么这段记忆一下被打开了。

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视频啊，想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童年就可以看起来了。想起来今天看看那些平淡无奇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在二三十年前那就是万人空巷的顶流啊。我就记得我家乡的小城开的第一家第二家麦当劳的时候，排队的人能把整

0: 条大马路都堵得水泄不通，然后后来排了无数个 S 型，排了几个小时才能吃上一个套餐。那时候的门口的麦当劳的叔叔还能打卡呢。想想那些我们被随手夹在书页当中忙碌生活当中冲淡的这些小小的愿望，从来都不是无用的废纸。有的时候这些小小的兑换券，它就像童年的糖纸，中学的纸条，岁月之后再拾回来，它依然能够唤醒当年的情感。所以偶尔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家里面有留存那些小时候用的那个兑换券，有时候记忆一下子就被打开了。好了，说到吃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减肥为什么一定要吃晚饭呢？这是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看到体重涨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嗨，你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么今天我们私房歌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说到这个话题，可能大多数的女性啊都非常的深有感触。哎，一般我们在回到老家的时候，或者是亲戚聚会的时候，大家更多问到的是，哎，现在工作怎么样了呀？谈恋爱了吗？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结婚之后准备在哪里生活呢？准备要几个孩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产生我们焦虑的一个作用。亦或者呢，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还没有安稳下来，也会产生不断的焦虑。那么你会产生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焦虑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下面时间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陈立农《小小花朵》。歌曲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来自陈立农的《小小花朵》。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聊。说到这个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啊，其实真正聪慧而优质的女生呢，是不会有年龄的焦虑感的，因为她们可以拥有20岁的青春靓丽，30岁的轻熟优雅，40岁的成熟高贵。那么接纳每一个年龄段都是有一个专属自己的一个不同的美感，都有专属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也都有自身阅历见长带来的质感和深度。所以呢，一个懂得不断去提升自己，让自己活得有价值、有分量、有质感以及有层次的高级女性，是没有时间来患得患失的。因为与其在踌躇中枯萎，还不如在前进的道路上绽放。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愿每一个人都不会因为年龄而感到焦虑，要有勇气对自己说，就算老了我们也会很美好，这一生都能够活得非常的精彩。下面时间先继续来听歌吧，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段奥娟《小小距离》。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继续回来，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聊我们本期的话题，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其实说到年龄啊，其实年龄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自己的一个心态。有的时候我们把年龄看得太过于重要，那是因为心里不够坚定，也对自己不够有信心。等你有了能够让自己过得不错的收入，有了自己愿意付出一生的爱好，有了越过很多人后的淡定，有了对自己更加清晰的认知，你就会发现年龄这个东西它可能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讨论女生年龄的问题往往都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如果自己也跟着讨论和担忧，那只能证明我们不够强大，容易被别人所影响。那这个本质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性格以及心态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任务，也会对应有自己的活法。人生啊，若活到80岁，如果没有生活的乐趣，那后面的几十年将会非常非常的难熬。所以呢，也不要着急把自己嫁出去，用足够的时间把自己变得更有趣一些，打磨得更好一些。若有志同道合的，自然也就会在一起了。若没有，哪怕一直这样下去，你的心里也不会空，也不会慌，因为你有自己的内容。有的时候焦虑它不是一件坏事儿，说自己不焦虑的要么是正在走向成功，要么是正在享受成功。那么你是哪一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歌。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个世界上呢，能够信任和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职场上没有所谓的铁饭碗，我们都要永远保持危机的意识。没有任何公司能够给我们一份稳定长达几十年的工作。所以呢，不管在哪里任职，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来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然后你要与时俱进，保障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任何时候呢，都不要松懈，就算只是一直重复着做一件事儿，你也要做到事无巨细，永远比上一次做得更好一点。此外呢，我们也要保持一颗较为良好的心态，没有什么危机会一直存在，你用微笑面对它就轻松，如果你用恐慌来面对它，就会变得愈加的可怕。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或者是正在经历着一些各种各样的危机以及焦虑，恐慌或者是哀悼都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吸取前人惨痛的一个经验教训，更加努力的去做好自己。在不能拼时间的时候，我们多拼脑力，用心来提升自己。有的时候这些困难可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他们打败了，没有勇气东山再起。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那女性啊，一到30岁都会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就是年龄的焦虑。她们可能会觉得啊，30岁之后呢，很多想做的事儿就不能再做了，为生命蒙上阴影。那女性被年龄焦虑、婚育焦虑所绑架的时候，你做的一切行为都像是在沼泥中挣扎。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放松过、享受过生活，并且享受冒险的生活，你只是一直都在挣扎、挣扎、挣扎，从一个火坑爬到另一个火坑里。徐静蕾她说过，40岁就因为年龄而贬值的女人，20岁也不会有太大的价值。阻碍女人幸福的一直都不是年龄，而是年龄的自我限制。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之前呢发过一条生活中的视频，但让人震撼的是这条视频下的一个评论：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一个子女，到老也享受不到儿孙满堂的快乐，即使再美再优秀也逃不过岁月的摧残。那我的回答是，当然不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想要走的道路也不同，因为路也不止一条，终点也不止一个，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可能，人生嘛，各有各的精彩，你不需要按照别人的模板来生活。道德呢，它也是在绝大多数

的情况下是一种自律，而不是他律。我们都不应该把自我评价和是否有价值、有意义的权利来交给别人，更不必去迎合别人的人生模板或者是设定的价值标准。内心的成长，真正的成熟，拥有为人生存的能力，才会不畏岁月，从容变老。就像杨丽萍她回应的那样说道，她说人会有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谁也救不了你，但你的精神是年轻的，你的气息是美好的，它就会散发出来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说到的是，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的一个过程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结论和一个自我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只有你把自己活得精彩了，这一生才会活得更加的有意义。我们的生活不需要由别人来定义，但是我们也应该做到让自己的一生问心无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女生为何要去对抗年龄的焦虑？不如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去克服拖延和焦虑，这才比较重要。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处理事情的方式直接的影响到你所经历的焦虑的程度。那么如果你调整你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你就可以去降低你的焦虑。第一种呢，是感觉自己掌控了自己的生活。你是否有的时候啊，会因为觉得准备不足而推迟开始某些事儿？你是不是觉得很难去决定穿什么、吃什么、和谁出去约会、做什么工作？你是否啊，又倾向于浪费大量的时间来决定你要做什么，但是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做？我们要做的是去克服优柔寡断和面对生活缺乏控制的一种方法，就是把事情做得很糟糕。那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啊，曾说过，说任何值得做的事儿都值得第一次做砸。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之所以如此的有效，就是因为它加速了你的决策，让你直接的去行动。否则你会花几个小时来决定你该如何去做某件事儿，或者是应该去怎么样去做某件事儿，这可能会让你感觉到麻痹，甚至会让你不敢开始。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去追求完美，但最终什么事儿都做不了。因为我们为自己设定的标准太高了，这让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所以我们才会去推迟了开始做某件事儿的时间，或者我们甚至可能会完全的放弃掉整个事情。做得不好会让你有时间来采取行动，我想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经常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直到时机成熟，直到我们掌握了所有的技能，我们才能开始，但这可能是令人畏惧和有压力的。所以为什么不直接跳进去放马去做呢？而不是担心它是好还是坏，这会更容易让你开始去做一件事儿。当你很糟糕地完成它的时候，回过头看，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实际上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第二个我们要应对的策略呢，是去原谅自己。如果你使用它，它会是非常的强大的。患有焦虑症的人呢，他会想很多关于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的担忧以及他们的感觉有多么的糟糕。那么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不断地指出说你做错的每一件事儿，以及你生活中的每一件错误，你可能就会想着，哎，我要马上摆脱他。那么焦虑的人整天都在这样对待自己，他们对自己不友善，所以也许是时候开始善待我们自己了。是时候开始去支持我们自己，而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原谅自己，原谅自己在几分钟前可能犯下的错误和过去犯下的错误。如果你得了恐惧症，并为此感觉到尴尬，那么请原谅你自己。如果你想要找一个人去倾诉，却无法鼓起勇气去做，不用担心，随他去吧。我们原谅自己的一切，这会让你对自己有更大的同情。除非你这样做，否则你无法开始痊愈。最后呢，我们拥有的是生活的目标和意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应对机制。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什么，无论我们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无论我们赚了多少的钱，我们都是不可能完全快乐的。除非我们知道别人需要我们，知道别人依赖我们，我们就会有成就，或者是依赖于我们必须分享的爱。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别人的美颜来维持生活。但如果我们不为别人着想，我们就更有可能患上心理疾病。一位著名的神经学家博士他说过，对于那些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人来说，问题是要让这些人意识到生活仍然对他们有所期待。做事时为他人着想，可以让你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你会知道你为什么存在，并将能够承受几乎所有的事情。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我始终相信呢，年龄越大，人的阅历和学识的积累也就会越多，精神财富的富足与性别无关。那不管是年龄的焦虑，还是身材的焦虑，还是什么，一切打上女性前提的焦虑，本质上好像与焦虑无关，反而与女性有关。那么我其实不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过分的去强调女性因为周围的环境变换而对自身产生不满的情绪，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以及刻板的印象。那这些焦虑甚至有可能就是周围环境对人们的洗脑而产生的一个效果。在这些刻板印象里，女性过了适婚的年龄就会掉价，会因为身材而害怕被别人不喜欢，或者是因为年纪大而产生的焦虑，这些我认为都是不太合适的。我们该改变的不是女生的想法或者是行为，我们最应该改变的是众人对于女性的偏见，以及某些人对于女性一切行为和思想企图指手画脚的想法。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0度，空气指数87，属于凉，伴有南风1级，相对湿度是38%。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那么首先呢，就是今天白天5号、6号都会有降雨过程，同时呢，今天6号白天风力会比较大。那局地会有九。

0: 级以上阵风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现在是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9:42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9:45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近期呢，天气变化比较多，大风降雨都要来，外出时呢，一定要做好个人防范。同时呢，降水会叠加大风天气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出行安全。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那么最近呢天气多变，最近天气多变，大风降雨都会来临，要做好个人的防范。同时呢，降水叠加大风天气，像那个麦区的冬小麦有倒伏的风险，大家要外出时做好防范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忽视年龄的存在，就不会有年龄的焦虑了吗？不管男女啊，他们随着青春期以后，人们年龄逐渐的增大，就会产生年龄的焦虑感。由于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人类自己也是难以抗拒的。对此，任何焦虑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呢，还加剧了衰老和难受。与其在搞这些庸人自扰的无用功，那还不如啊，去坚持科学生活的方式，延缓衰老，忘记年龄，保持健康快乐，青春永驻。这就是对抗年龄焦虑的最有效的方法。所谓有道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future, we will have these memories for us to cherish. I'll tell the world, I love you, Al. I can promise you the future. I can even do that for my fans, you know. But I'll show you how to love, pure love is. That's all I can do. And I hope you all can find your true love also. And live a life full of happiness just like me. That's what I want for you. I love you guys. This song is for you. Stay happy.
1: 首先呢，从心理上来说，人之所以会感觉到焦虑啊，是因为自己外在的面貌以及皮肤和器官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衰老，出现了皱纹，感觉自己变老了，变丑了，没有了像十七八二十来岁那样精神活力貌美如花等等。那其次呢，来自于精神上的焦虑，比如未结婚的感觉年龄大了，成了剩女，遭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等等。结婚的可能呢，因为在自己家里的地位低，自己天天忙着上班，还要忙着照顾小孩，没人理解，婆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不好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想的比较多，悲观多于乐观，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处处不幸福等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对于年龄的焦虑？首先第一点呢，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多去做一做身体身心的一个保养的美容，例如练练瑜伽啦，每周来定期的来锻炼，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延缓身体的衰老。其二呢，我们可以定期的去学习看书，不管是学习还是做一道美味的菜肴，还是说学习亲子的教育等等，都可以使自己的内心充盈起来，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最最最重要的是把人生作为一场修行，凡事要看得开，多想好事儿，让自己过得充实且开心快乐。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

0: 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4: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凯。在很多人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啊，都会觉得什么年纪的人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但如果我们细心想一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很好奇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今天节目开场第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

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嘴角也是上扬的。这首歌来自李玟，叫做好心情。好像从歌手这个节目之后呢，就没怎么再见过李玟。大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兴趣爱好呢？邦丽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习惯把手背在背后走路。这个我也有，为什么会习惯把手背在背后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反正就觉得背着手走路特别的舒服。有没有人跟我和邦丽是一样的，喜欢背着手走路的？还有猜猜一员，他说我跟我老公都特别喜欢看动漫，一看就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放松，但是我爸妈理解不了。我妈说，你都已经是当了妈有了孩子的人了，怎么自己还像孩子一样呢？可能这就是代沟吧，因为二次元这种东西真的，我们上一代的这个父母啊，可能真的不会get 到这个点。电子羊说，我们全家老小不管什么年纪都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每天要用热水泡脚，所以我猜想你们家应该买了一个专业的泡脚桶。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何老师来听听看《栀子花开》。

0: 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0: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0: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1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这首歌来自老狼，叫做那么那么的。今天音乐朋友圈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二六七八说，作为一个80后，喜欢用老式的收音机来听广播，这个算不算不符合年龄？因为现在毕竟大家更多的是会用手机来听，确实是有一点。不过我觉得用收音机来听，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广播的情节，用收音机、用什么录音机、用 CD 机、用黑胶唱机来听音乐，确实也能听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前段时间在逛古玩城的时候，我就淘了一台90年代的那种巨大的双卡可以听收音机的录音机，双卡录音机，便在家里自己会没事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听一听，觉得挺酷的，另外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下面这首歌，不管是在短视频平台呢，还是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仍然飞鸟与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3度，空气指数90，属于凉，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40%。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提示您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42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全部县市区都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那么邢台市气象台还在今天上午的9:45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3号下午到前半夜，我市的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雨、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近期呢天气变化比较大，大风降雨都会来临，请做好个人防范。同时呢，降水叠加大风天气呢，还容易导致麦区的冬小麦浮倒风险较高，请各位做好防范了。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0: 好，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里都觉得，什么样年纪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儿，但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想的话，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那今天呢，就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呢？莹莹说，现在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爱好的人真太多了，比如说有很多大人喜欢过儿童节，这个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啦。就是成年人他们减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凡凡你的飞飞钓了，他说我喜欢钓鱼，上小学跟我爸一块儿去钓鱼，然后这个爱好一直喜欢到现在。有点甜分享的是阿姨的爱好，她说我妈喜欢年轻人喜欢的一切东西，她手机上安装了各种短视频 APP， 刷短视频，看直播，买东西，玩的简直不要太溜。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也很特别，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通过了翻唱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来自言齐尔，心恋。
1: 我想通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朋友圈。

九哥来自胡彦斌告诉我，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 Six 说他喜欢囤购物袋，然后他老公喜欢盘手串。草莓想去黑头给我们发来这么几个字啊，盘串、养狗、练字儿、听相声。相声现在确实拥有了很大的流量，然后受众群体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以前说到相声，可能我们会觉得那是老大爷大爷们去看的，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去看相声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徐金城，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远走高飞。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听起来很张扬，能鼓励现在的人勇敢地走出去，去冲破现在被各种压力所缚束的身体和精神，卸下思想的包袱，轻装上阵。如果还有梦就去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闯出去就可以看到一番新的场景。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0: 然不是了。
1: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9: 各位好朋友们，现在温度啊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已经到了6月了。但是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要给大家找一个清凉又舒适、距离又适中、适合全家老小周末短途度假的这样的一个宝藏目的地。来，那今天啊，咱们就把话筒和镜头对准咱们承德的皇家避暑地生态康养城河北承德。那今天啊，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文旅推荐官刘伟东刘老师。刘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给大家聊一聊6月份的承德。
9: 哎，刘老师啊，您可以说是咱们承德的活地图了，对不对啊？对咱们承德啊是特别的了解啊。那今天啊，这整期节目呢，有您的到来，那必须是干货满满啊，对不对？那我们要给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从为什么6月咱们要来承德，到3条专属的短途精品路线怎么玩，再到这些小众的美景啊、人文的非遗啊、特色美食、优质的民宿啊，还有啊，大家最最关心的就是说6月景区有什么样的优惠啊，出行咱们怎么避坑啊，怎么合适啊，统统的给大家安排上，全部讲透。刘老师啊，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啊也是私信问过我，你看他说子琪6月出门会不会又热又挤啊，所以说您啊第一步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是不是？6月咱们承德到底凉不凉快，好不好？刘老师。
1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大家都知道京津冀在6月份的时候呢，天气普遍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情况。但一进6月份呢，北京、天津、石家庄等这些平原地区呢，他们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高温闷热的模式已经逐步的开始了。
9: 没错。
10: 但是承德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然的清凉，生态优势比较突出。
9: 哎，这咱们承德人都有感受，
10: 对
9: 不对？
10: 毕竟嘛，大名鼎鼎的避暑山庄是坐落在我们承德本地的。
9: 没有错。
10: 但我接下来就给大家说一说吧，我们承德6月份来承德，选择我们承德来玩的时候，它的一些优势在哪里？首先就是刚刚子琪问到的气温优势，它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整个6月呢，承德全域的平均气温只有24度，大家想一想啊，只有24度左右，
9: 是不是？
10: 对，
9: 可能大家来了之后就会感觉到比较舒适。
10: 对对对，现在早晚不说夸张呢，我还是需要穿长衬衫的，短袖的。
9: 咱们这边是洋葱穿衣法。深入人心，早上会凉
10: 一层一层的剥开。
9: 没错没错。
10: 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这个温度的问题啊。完全是京津冀天然空调城，森林覆盖率超级高，然后山水比较密集，空气湿度呢也比较适宜，没有酷暑暴晒。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可能是晚春初秋的一个温度吧。
9: 对，
10: 中午的温度还是比较，还是稍微高一点，
9: 稍微高一点，
10: 晚上还是比较凉爽的哈。
9: 是，一般咱们中午的时候都在饭店吃饭或者是午休。

0: 对，
1: 是不是也
0: 赶不上
1: 你这个最酷暑的时候？所以说推荐大家出去玩，包括来旅游，咱们也是尽量早上早起一些，是不是？咱们出去玩就是找最舒服的时候去逛啊，去看呀、啊，这是最合适的，对吧？
0: 而且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穿短裤和短袖。

0: 中小学和大学生们可能还没有放假，还没有赶上那个、旅游的最最高峰期的那个时候。
1: 对对。
0: 然后现在我们承德是天蓝、云淡、水清，而且山啊、草原啊、都是有一些嫩绿的存在了啊，对吧？
1: 没错。
0: 然后草原全部返青，然后山林翠绿。在山庄呢，大家可以看到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这种意境哈，山水之美已经非常的清新通透了。然后又避开了七八月份这个暑期最大的人流期，
1: 对，
0: 这个六月份的时候是最美的，我觉得
1: 对
0: 承德。
1: 因为您看提到七八月份正好是孩子们放暑假，对吧？因为今年暑假正好是七月初就开始放了，
0: 对对对，
1: 相对于很多家长朋友就比较倾向于寒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们来玩一玩，是不是？如果说在工作的这些朋友也是推荐大家走这么样的一个错峰出行，是不是？
0: 对，错峰出行，
1: 我觉得对大家的体感会更舒适一些哈。
0: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区域优势绝佳，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承德呢是完全融入京津两个小时的那个休闲生活圈的，自驾往返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是非常轻松的。我们从北京市区出发，走高速到承德差不多是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之间的这个情况就可以到达我们承德市区，我们的双桥区。在我们双桥区呢，有大家非常熟知的避暑山庄，然后有我们的外八庙，对吧？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地方。如果你想再稍微走一走，可以再多走一个小时到我们的兴隆，也可以到我们的隆化去体现一下温泉，对吧？然后如果你现在如果不嫌冷，想去看非常寂静的星空，我推荐你到坝上草原来看一看，我们的星空还是非常非常美的。
1: 哎，您提到这个咱们承德的温泉啊，我记得承德的温泉啊还是从辽代吧，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
1: 这非常久远，可能很多朋友一提到咱们承德他就会想到你们承德不就三百多年历史，就是跟清代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啊不对的，其实咱们说到温泉，那真的是从辽代开始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们隆化的温泉，刚刚主持人说承德辽代的时候，其实当时的温泉它是用来疗养的，您知道吗？它用来疗养，是萧太后给他们辽代的那个士兵进行疗养的，然后走到我们隆化，发现我们这儿的温泉它的那个出水的温度高，然后地理位置又好，
1: 对，
0: 然后它现在经过专家评估也是我们比较世界级别的那种温泉资源了。
1: 对，疗养比较好啊，你看一提到温泉就提到了康养，很多爱美的女士也推荐大家来泡一泡。为什么？你泡完之后啊，皮肤就会变得特别紧致，
0: 因为它是那里边富含很多那个矿物质的，比如说咱们人体所需的氟啊、硫啊、丝啊，都是非常非常富有的，在那个隆化的温泉是这样的。
1: 没错啊，那刚刚听完刘老师介绍啊，听众朋友们，你们想想，北京、天津可能稍微啊，这会儿温度高了，咱们正好啊，一脚油门两个小时，哎，你体感温度直接下降十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对不对？很神仙啊！而且刘老师刚才也说了，推荐大家避开这个人流的高峰，这点啊，我也是特别的有感触啊。你看，去年的时候正好七月份，啊，去咱们的山庄啊，那确实人也不少，也能体现大家对咱们承德避暑山庄的一种重视，是不是？但相对于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会儿六月正好你来个错峰出行，你拍照一些网红打卡地，那人肯定是要聚集的。但是你这会儿去那些网红打卡地啊，比如说咱们承德的这个烟雨楼啊，那你正好那是你独享啊，
0: 对对，
1: 是不是？哎，这种感觉那是拍大片的感觉，对不对？比较合适啊。那刘老师，我再替各位听众朋友们问细致一点啊，你看六月承德到底适合哪几类人去啊？比如说你看我想带着父母孩子，能玩舒服吗？这人口比较多哈。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六月份的承德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就是全年龄段适配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它非常适合亲子家庭游。整体呢，我们从北京天津出发到我们承德的整体路况是比较平缓的，而且景区的那个配套设施也比较齐全，温度舒适，孩子不怕燥热，老人也不怕走不动路。
1: 对，
0: 然后其次呢，对于我们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哈，我们八零后九零后的人来说，它就是解压，非常解压，非常自驾。你从北京从天津出发，一脚油门两个小时来到一个山清水绿的地方，它 那我们纯牛马的日子到了哈，我们那个周六周日我们来到我们承德，其实是一个非常解压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1: 没错，
0: 我们有可以去草原。

0: 园，可以去山谷，然后可以去带着帐篷去西边露营，然后也可以去我们云盘路看一看最美丽的日落。
1: 对，
0: 那个氛围感真的是十足，拍照打卡呢，然后野餐也是非常非常出片的。
1: 对，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0: 对，
1: 而且你看大家开车一路过来啊，从钢筋混凝土慢慢的到这个山清水秀，再开点呢到这个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啊，正好这个心情一下就放空了，
0: 对对对，
1: 啊，包袱就卸下去了。对不对？
0: 我记得是我前年六月还是去年六月的时候，我也是自驾从自己家出发，在我们距离我们双桥区很近的一个最美日出观看的那个点叫云盘路。
1: 云盘路，
0: 您去没去过？
1: 没去过，听说过，挺火的。
0: 它非常非常美，它一条公路可以开到山顶上，然后在你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你起来是去看一看它那个日出，然后照着那个云海，映着我们那面党旗，鲜红的党旗，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然后你晚上如果想看日落的话，你在市区吃完饭，吃完晚饭，品尝过我们承德的非遗美食之后，我们自驾车，然后半个多小时。可以到达云盘路去看一下那个日落，拍一拍那个剪影，它是非常非常出片的，一定是你精装朋友圈里边必不可缺的一个。
1: 哎，你们这个说的特别对啊，现在很多朋友啊，旅行最重要的一点是朋友圈
0: 啊，对，
1: 哎，对不对？以前啊，怎么记录呢？就是说找一个地方，说写一个到此一游，是不是？
0: 啊，对对，
1: 非常不提倡。大家为了见证自己来过哪儿呢，更多的是拍一个美美的照片，拍一个大片，永久的放到自己的朋友圈里，时不时哎，过了好几年回味一下。
0: 因为我就是那个朋友圈先吃，朋友圈先看。
1: 对，特别是现在很多的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个习惯就跟您说的是一样的，
0: 啊，
1: 对，
0: 对
1: 吧？
0: 就是朋友圈先吃嘛，精装的朋友圈，
1: 精装的朋友圈。
0: 还有呢，我们承德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康养休闲的一个好地方。因为我们有高负氧离子，然后山林秘境，然后它的节奏，生活节奏是非常缓慢的，
1: 没错，
0: 它也是天然的那个抗氧地，就像我们兴隆的北京山谷，还有我们隆化的我们在发展的那些抗氧的一些地方，还有我们那个阿那亚，
1: 对，
0: 我们滦平的阿那亚，还有那个
1: 金山
0: 岭阿那亚和兴隆阿那亚，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老社区，大家都可以来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我们这种高端社区，然后可以体验山林里边的阿那亚，
1: 对
0: 吧？这是全国仅此一处的地方，
1: 没错。你看很多朋友啊，以前来承德给他的感觉就是我得赶时间，我得多逛，趁这两天我得多逛几个景点，是吧？我要看山庄，我要看，因为咱们承德这些自然景观和这种古建筑非常多，他得抓紧时间，上午半天看避暑山庄，下午又到了这个比如说魁星楼，晚上又到了这个棒水山哈，打比方，是比较辛苦。但你看现在承德啊发展的，发现很多朋友更注重这种度假的这种感觉，
0: 对，
1: 慢旅游不着急，
0: 对，
1: 是吧？所以给大家提供的这种慢旅游的感觉是非常舒适惬意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还有其实最后呢，我再说一下，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承德也是非常适合研学游学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有非常鼎鼎大名大家都知道的皇家文化，然后我们的非遗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然后有很多的学校呢在六月份，在大学也好，高中也好，初中也好，他们在做研学做游学的时候也会来我们承德走一走我们的研学线路。
1: 对
0: 啊，
1: 学学这个历史文化，
0: 学学历史，然后体验非遗，自己去动手去做一做，然后感受一下我们的非遗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听完刘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发现六月咱们承德呢简直就是通吃型的目的地，是吧？基本上都涵盖了啊。那我这也插一句，刘老师，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里啊有正在准备中考啊，因为马上中高考了，对不对？趁着这个六月啊还没开始，带出来放松放松，是吧？六月下旬温度也刚刚好，人还不算多，特别合适。那刘老师这样，我替那些选择困难症的朋友问一句啊，这么多的玩法，第一次去承德的人到底该怎么选？有没有那种照着走的路线就行了呢？
0: 当然有啦，今天呢我为大家专门准备了，也是为京津冀游客专门定制了2到3天的一个初夏精品线路哈，它覆盖了首次出游、自驾出游、康养漫游三个类的需求。接下来我将一条一条给大家讲清楚，然后也带大家云游一下我们承德。
1: OK， 太好了啊，听众朋友们，拿出各位的小本本啊，或者是您直接手机录音一下，其实这就是攻略了，对不对，刘老师？
0: 啊，对。
1: 哎，咱们先来第一条啊，我觉得第一条呢，应该是比较适合我刚刚提到的，适合那种全家老小一块儿

0: 第一次来承德的这些朋友们，
1: 对，
0: 嗯，
1: 第一条线路呢，它是一个全龄段都适合的一个旅游路线，
0: 嗯，
1: 它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皇家经典清凉文脉的一个路线、啊，
0: 哎，这名字很文雅
1: 啊。对，这整条线路呢，它其中包括避暑山庄，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外八庙景区，然后包括我们的庆垂峰，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市区的夜市，
0: 嗯，
1: 这条线路呢，我没有给大家安排那个外线的一些景区，这是我们承德市市区双桥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景区景点哈，
0: 嗯，
1: 六月份的避暑山庄，在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清雅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绿树成荫，和风初起，湖面清凉，园区的整体温度比市区还低、
0: 嗯、
1: 你别看我们的避暑山庄是在我们双桥区的市中心、
0: 嗯、
1: 但是它的那个位置整比承德市区还要清凉一点，因为它山多水多湖也多，
0: 对
1: 对吧，
0: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咱们双桥区里面包着这个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就在双桥区当中，
1: 对，
0: 咱们经常说啊，它是两种气候，就是双桥区是一个大气候、
1: 嗯、
0: 因为山庄是山多湖多、
1: 嗯、
0: 它正好会自己在院里形成一个避暑山庄自己的小气候、
1: 嗯、
0: 所以说避暑山庄咋来的呢，就是您到了山庄里头会

0: 感受，也去挑战了一下菲拉达。你从菲拉达下来还可以拿到一个我们的特殊制作的证书、给你一个达人的证书。
1: OK
0: 对，
1: 大家一定要记得挑战一下啊，是咱们刘老师精心推荐的啊，菲拉达。
0: 对，还有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那个跟金山岭长城不一样的，也是我们承德非常非常独有的一个部分，只有你在承德可以看到，叫盘龙湖的水下长城。它一半长城在水上，一半那个长城它是蔓延到水下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水上的部分去看一下水下的部分，它的那个地方的水是非常非常清澈的，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水下长城的那个部分。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
1: 你看很多朋友就把长城称作为这个龙，是不是？哎，在这个
0: 中国的脊梁，
1: 在天空上看着就像一条龙在这个山间盘旋，但是大家就定义这个长城就应该在这些山间之上，然后但是呢很难想象到说这条龙怎么游着游着就到了这个水底下了呢，这个长城到水底下到底是怎样一个感官啊。所以说用语言是很难形容出来的，只能说推荐大家亲自用你的眼睛去发现，去看一看。有一句话嘛，用眼睛才能发现真正的美。
0: 对，所以就只能说跟大家说一句，我在承德等你了。
1: 对，只能这么说一次了啊。
0: 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盘龙湖景区。然后就是很多朋友都误以为我们承德的草原七八月份是最美的，但是我觉得六月初的草原其实更干净更清新，然后有青草的嫩绿，绿地的野花，开阔的视野，大家闭着眼睛想一想，然后人少景色又美，又没有就是暑假期间那种喧嚣的那种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适合自驾的，然后也非常非常解压。带着你就想一想，带着帐篷支在草原上，然后抬头一看就是漫天的星光，远离那种光污染。其实现在有很多人的眼睛其实是有比如说轻微的散光，或者是轻微的近视，大家说我读书读的，或者是我工作的，其实它在很多城市里你看到的那个路灯啊，或者是
1: 红绿灯，
0: 对，红绿灯啊，它都是属于一种非常非常轻微的那种光污染，它对咱们自己的眼睛也是有一定损伤的。就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看天空了啊，或者是多久没有抬头看看夜空了。
1: 对
0: 啊，
1: 放松放松自己的这个视线，放松放松自己的这个眼部肌肉。就是说咱们没事啊，工作之外，小的时候老师都经常告诉你，写作业时间长了往远处远眺一下，去望一望啊，再加上正好你远望的是承德的美景，那就更不一样了。
0: 你只有在那个远离光污染的地方你抬头看，才可以看到久违的童年里的那一片星空。
1: 没错，
0: 不是说你在大城市看不到，而是说你已经可能真的已经很久没有抬头看过这个夜空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听了刘老师刚刚这么一说啊，我都觉得非常心动了。各位好朋友们，京津冀的朋友们，如果您是这个摄影爱好者，对不对？或者说您正想找个地方吹吹风发发呆，我觉得刚刚啊刘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呢是绝对值得大家收藏的。那这样刘老师，刚刚呢您说了今天不是给大家准备了三条路线吗？
0: 对
1: 不对？那我猜是给那些不太想受累，对不对？就想换个地方睡个好觉，吃个香香饭，吃个现在流行说的吃个漂亮饭的是吧，好朋友们准备的这条线路呢刘老师。
0: 那第三条线路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乡村田园康养漫游的一条线路。
1: 哎，
0: 给您推荐呢就是您如果喜欢休闲喜欢放空喜欢康养的这类朋友啊，大家可以听一听我的第三条线路。第三条线路呢就是从我们的也是从兴隆出发，去尝一尝我们的水库的大鲤鱼啊，
1: 水库鱼，
0: 对，我们的水库鱼，然后再到那个乡村的民宿来体验一下我们承德本土乡村
1: 对
0: 人的那个生活方式。
1: 是，你看农家饭呀咱们可以尝尝，是吧？
0: 对对对，
1: 非常朴素啊，但是很好吃啊。你像这个
0: 很漂亮呀，
1: 很漂亮，
0: 农家饭也是漂亮出来的。
1: 那个现在咱们承德农家饭的环境很好了，不比大饭店差的。
0: 对对，
1: 而且再加上这个采摘这种生态环境好，
0: 对，
1: 是吧？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就是说的我们的田园采摘。
1: 哎，说到地儿了。
0: 对，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不是前一段时间，就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承德的樱桃啊，草莓呀、正到了，还有蓝莓可能有点过了哈，就这个时间，它正到了那个采摘的好时候。
1: 六月份是吧？
0: 对，六月份你可以去在我们的采摘园里边吃一吃我们当地的大樱桃，然后去大。

0: 一口，尝一尝我们的草莓。
1: 草莓，哎，
0: 对啊，这是我们冲的非常这近几年非常新兴的一种农产品啊。
1: 对。大龟口专门是让大家去采摘草莓的一个推荐大家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啊、还有一个地方呢、嗯、就是还有一个跟大家说的就是山野休闲。
1: 嗯，
0: 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地方，就是离咱们市区很近，它是一个天井，自然形成的一个天井，它里面是有瀑布的、
1: 哦、
0: 然后在里边可以就是不拒绝明火哈、啊、跟大家说拒绝明火，不管是你在我们承德的任何地方，只要是在山区，最就是
1: 忌讳的，
0: 对，最忌讳的其实就是我们带入明火进入山区、嗯、然后
1: 像您说的，一般可能很多朋友去这种自然景观啊，他、
0: 嗯、
1: 就容易带着这个小
0: 火、啊、
1: 打火机啊，或者是这个烧烤的烤炉啊，
0: 对对对，
1: 大部分朋友可能想去那儿带着一家老小朋友去野餐、
0: 嗯嗯、
1: 哎，吃点啊喝点啊，但是推荐大家不要这么做，为什么？而且马上也到了汛期了，特别是这些自然景观，你包括比如说可能下雨了，会发生一些泥石流啊，或者是发水啊，都是很危险的。不推荐大家带着像您说的带着明火到这些自然景观去游玩打卡。
0: 它是如果您想带着帐篷和那个露营的东西，它是我们有一些露营标志的，在很多的景点和景区都是有露营标志的。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去露营，然后在那儿休闲打卡都是非常好的。它是有山有水，然后可以冰凉一下的地方。
1: 提示大家啊，一定要到这些官方的景点，是不是有明显标识的景点，不要去这个野景区、野景点，那样出了问题。对吧，谁负责任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很危险？对不对啊？那刚刚刘老师啊也是给大家精心的推荐了这三条非常实用的这个线路。我觉得刚刚像刘老师说的，这会儿采摘的好时节哈。你看兴隆那边我去年就去过一次，真的是感觉世外桃源一样啊。你看现在六月份去的话呢，是不是可以采摘到一些桃啊、杏啊，是不是刘老师啊？
0: 对 对, 对，主持人刚刚他也是一个一看您就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主持人。
1: 对，像草莓啊也是经常去采摘啊。
0: 六月份它正是本地杏早熟桃的采摘季节。
1: 正好是到了这个季节了，
0: 对对，
1: 所以说带着小朋友，带着您家的爱人啊、小朋友、老人啊，去采摘点蔬果，对吧？我觉得比在城市里游玩的游乐场啊，特别是小孩子，会更加有意义。你顺带着可以让他认识很多的动植物，是不是？这个是学习知识的好机会。那刘老师刚刚这三条路线，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自驾过去，一般啊，因为离着很近嘛，你也是比较推荐大家自驾开车很方便啊。路况怎么样？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您也刚提了这是乡村游这个一条线路哈。
0: 对对对，其实我们承德呢，它不光是等会儿给大家着重的说自驾，但是我们承德它已经融入京津两小时生活圈、也可以叫两小时通勤圈的一个范围了。
1: 对对，
0: 我们承德有普宁机场，然后有我们的承德南站、最快的一般我记得好像是51分钟就可以从北京到达承德。
1: 对，40多分钟50分钟左右，
0: 50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承德的
1: 高铁、
0: 对，高铁。然后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呢，都是比较适合自驾、除了第一条我们的皇家文脉的那一条线路，它是非常非常适合自驾的。然后我们从路况是非常非常好的，您走高速然后或者走国道，它的路线都是路况都是非常好的，家用轿车是完完全全可以正常通行的。然后给大家提示的就是我们六月份当地的早晚温差还是非常大的。刚刚在说到温度的时候，我们白天可能达到27、28度，26、27度，到晚上的时候会达到10度左右。
1: 哎，
0: 它是真的是毫不夸张的说是要穿上衬衫再出去溜达的。
1: 对，早晚温差大容易感冒，特别好朋友们
0: 备一件薄外套来到我们承德。还有就是我们初夏承德的山区紫外线也是其实蛮强的，大家要带好防晒霜，带好帽子和墨镜这些东西，
1: 必带啊，旅游啊，
0: 是必备的。
1: 你除了防晒还有一个用处啊，你不凹造型吗？
0: 是的，
1: 你的怎么精装朋友圈呢？各位好朋友们，不带装备的话，是不是？
0: 我出去玩就喜欢戴个墨镜，回头找一张戴眼睛的照片，其实很难找。
1: 是
0: 的。整体来说呢，我们六月份的承德也是主打一个松弛，然后舒适清凉。其实也跟大家说，不用刻意的去赶路程，一个慢旅行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感觉、
1: 哎，对，您提到这个不用赶路程慢旅行啊，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朋友啊，他是怎么样呢？周末才出游，是不是？他恨不得啊，2天他就能跑5、6个景点，那结果啊，可能回到家会说一句：“哎呀，天哪，比上班还累呢！”哈，
0: 对对对，
1: 就是实在是太累，下次再也不这么玩了。

0: 确实是累，我也体验过走马观花嘛，是不是？游览的不是特别充分啊，又累。所以说刘老师啊，我也建议咱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朋友们，这三条线路你一次啊你别都玩了，一共才两天时间，是不是？您一次选一条就够了，是吧？您这一条呢，您就能够用两到三天的时间，你是深度玩，慢慢逛哈。周五您晚上出发，周日傍晚你回到北京、天津，是吧？或者是其他城市，轻松又解压。OK， 那接下来时间啊，咱们就来聊聊更有味儿的。哎，承德啊，咱们刚刚说了，气温这会儿正好合适，六月份、是吧？不光凉快，还有文化呀，还有美食都没和大家分享呢。那刘老师，那您就给咱们各位好朋友们讲一讲啊，除了逛景点之外，咱们承德还有哪些非去不可的一些体验呢？
1: 说到这儿呢，就让我想起了一个，就是必须要说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承德的非遗，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承德非遗呢，它有一项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丰宁剪纸。
0: 这规格很高了，是不是？
1: 它规格真的很高了。它不仅是市级的、省级的、国家级的，然后它现在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来到我们承德要去看一看我们的满族剪，我们的丰宁满族剪纸，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剪纸。
0: 对，因为呢，虽然我不是代言人啊，但是我是丰宁人，所以说我也是比较了解。
1: 听说过这个丰宁满族
0: 剪纸，对对对，然后咱们承德台对咱们包括很多电视台吧，对咱们这个丰宁非遗满族剪纸都比较重视，报道了也很多啊，确实是剪出来的东西也非常漂亮。而且现在我知道一件什么事儿呢？你看以前啊，大家知道咱们丰宁满族剪纸呢，就觉得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贴个窗花呀，是吧？很好看。但是现在为了方便游客啊，现在咱们的丰宁满族剪纸都推出什么了呢？比如说冰箱贴它都有了，
1: 对的，是的，我家门上还有一个冰箱贴呢。
0: 是，可能很多朋友说了，我买那么大一个贴纸，我这个道上就已经给攒破坏了，可能是。但是现在有大的，有小的，有方便你携带的，还有冰箱贴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质量也是非常好，就不是说像以前那么单方面的，只是一个剪纸了。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藤氏布壶画。还有非常多的我们满族民俗的一些技艺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很多场馆都非常支持大家来手工体验，也非常适合亲子研学，
0: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
0: 没错，都是咱们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嘛，特别推荐各位好朋友们，刚刚也说到研学了嘛，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体验一下咱们的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哈。OK， 那刚刚也说到了，布壶画呀，还有丰宁剪纸，真的是非常绝。哎，比如说用布啊拼出来的这些画啊，远看像油画，近看全是布料和纹理啊。咱们就带着孩子做这么一次手工，真的是比你上两节的美术课都值得。
1: 对对，是这样的。
0: OK， 刚刚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咱们承德的非遗内容，是不是？那接下来呢，除了非遗，刘老师，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看咱们出门旅游，一个是看景观景点，体验城市的不同文化，那在体验城市不同文化里呢，您觉得什么事儿最重要？
1: 您是想说吃吗？
0: 当然了，这个吃喝玩这出去旅游怎么能少得了吃呢？对不
1: 对、
0: 哎、
1: 吃住行游购娱，这是旅游的四件套，
0: 没错，
1: 六件套，然后吃排在首当其冲。子琪一看是懂行的，
0: 还可以。
1: 您出来承德一定要尝这几样。
0: 嗯，
1: 我觉得非常推荐的就是我们劲道爽滑的承德碗坨。
0: 哎，
1: 它是由荞面做的，我觉得凉拌和热炒都非常好吃。
0: 对，
1: 然后山野清香的农家饭呢，里边有蕨菜呀、苦菜呀、婆婆丁啊，
0: 对，
1: 现在有点过时，但是它都是非常那个清凉解腻的。
0: 对，夏天的时候吃啊，是非常清热解暑的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可以吃点野菜哈。
1: 对，然后还有我们丰宁的采摘式烤羊，还有草原的手把肉，蘸上韭菜花吃那一口，绝了。
0: 对呀、如果说大家来到平泉再吃点这个平泉的羊
1: 汤
0: 啊、改刀肉啊，这都是来承德必打卡的。还有推荐您，如果说您从避暑山庄刚出来呢，可以去避暑山庄对面啊，去尝一尝咱们承德的这个杏仁茶。
1: 杏仁茶，对，还有杏仁酥。
0: 因为对杏仁酥，咱们的一些小糕点呀、因为说实话，比起喝饮料来讲，你不如喝点杏仁茶来的更健康，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承德的露露也是，
0: 对，咱们承德本土的产品，
1: 全国闻名的，对吧？
0: 没错啊，
1: 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啊，刚刚刘老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承德啊非常著名的这些

0: 小吃、美食，说大餐也有，烤羊是不是？这些都是大家啊来承德推荐您务必要体验一下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尝尝正宗的烤全羊。说这个烤全羊得几吃啊？可能搁以前人家说三吃，你知道咱们承德现在这个烤羊得几吃？
1: 六
0: 吃。当时我去吃，我也懵了。我说反正羊就这么大，你怎么能给它拆吧拆吧吃六次呀？是不是啊？人确实是吃六次。
1: 对，是的，先吃皮儿是吧？
0: 对，
1: 然后再吃肉，
0: 再吃肉，然后反正最后呢也不怎么样哈，就给它变成这个羊肉串了。
1: 是的，是的，
0: 反正是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啊，一羊六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啊？而且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烤羊不是说现代人发明的，以前我记得是宫廷宴请一些达官贵人，还有少数民族，
1: 对，是首领才可以，
0: 首领才能吃到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您来承德，你家有个亲人或你的朋友说我要拿烤全羊宴请
1: 你，
0: 你绝对是贵宾的待遇，
1: 是
0: 不是？一定是啊。所以说刘老师，咱说到这就行了，因为大家都该饿了，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特别想琢磨吃点什么美食的话啊，承德绝对不输其他地方啊，只是咱们承德这些年比较低调，是不是？哎，深藏不露。OK，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刘老师啊，和大家分享完吃喝玩的话呢，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分享分享咱们承德的住宿吧，好不好，刘老师？咱们承德现在的这个住宿条件怎么样了呢？
1: 住宿条件，我们承德有非常好的，4A 的、5A 的一些酒店是供大家来住宿的。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我们承德的民宿业也非常非常的完善了。
0: 哎，
1: 啊，对，我们承德民宿哪儿都能住，这是我们承德民宿的一个宣传标语。
0: 哦，
1: 同时它也真是这样来落实，也是这样做的。承德民宿哪儿都能住，我们在我们的承德民宿呢，它有那个古风庭院，有草原星空，有山野田园，各具特色，但是也是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了。有，你要是住在我们避暑山庄周围，它有仿古村落、仿古的院落。如果想看星星，可以去草原看一下那种星空帐篷，然后是在泡泡里的一种感觉哈。然后还有就是兴隆那边有很多设计感非常强的一些民宿，
0: 就是每一间民宿都有它自己独
1: 特
0: 的特色，
1: 对，
0: 是吧？
1: 是这样的，它在兼具特色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具备生活条件的，它也非常非常完备的。大家不仅可以在这儿住两天住三天，你可以带着叔叔阿姨来这儿，我们这儿来康养休闲，住我们一些非常大型的社区，如阿那亚、北京山谷等。也可以到我们非常，也不说朴素吧，也是非常完备的一些民宿来住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我们的山野生活，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我觉得像您这么一说完啊，我甚至可以不去看很多景点，光来这儿住宿度假也是一种新型的体验。
1: 刚刚咱俩说的整天通说的就是漫游生活，
0: 漫游生活
1: 非常非常好。
0: 对对对，然后时不时我去个景点，主要是度假的感觉，是不是？
1: 而且民宿也是兼具了超高的性价比。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也听出来了，通过刘老师这么一介绍，就是承德现在啊住宿条件就是全谱系覆盖，是不是？
1: 是的。
0: 想省钱的有经济型的，想浪漫的有这个星空房的，想要文化的有古风院落的，
1: 对，
0: 对不对？古风的。所以说呢，刘老师，我最后替听众朋友问一个总结性的问题啊，可能跟春天、冬天、秋天来比啊，六月的承德，咱们到底赢在了哪里呢？
1: 六月的承德，我觉得赢在了，用两个词来说吧。我觉得赢在了松弛感、
0: 松弛感
1: 和清新感。
0: 哎，确实，
1: 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下吧。
0: 怎么说呢？
1: 因为那个春天的天气，它对于我们承德来说，它还是非常温度比较偏低的，风力比较大。而盛夏时节呢，它正好赶上旅游旺季，我们这儿游客又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然后秋天和冬天，如果你来这儿，我们这儿玩雪、滑雪、滑冰、看赛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选择，但是它也是比较冷。著名景点它景区也是比较萧瑟的，唯独只有六月，真的就只有六月，它的草木新生，山水清透，温度还刚刚好，游客的数量也非常适中，一年之中非常适合休闲旅游漫游的一个黄金季节，也是一个全龄段适配的一个季节。
0: OK， 那感谢刘老师的细致的解答啊，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啊，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刘老师和大家做一些答复。 OK， 咱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最后一点时间请刘老师再跟咱们的京津冀的朋友发

0: 发出来自您的邀约，好不好，刘老师？
1: 好，没问题。希望我们京津冀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美丽的承德，感受一下我们世界著名的避暑山庄，然后我们的外八庙，然后走出城市的热浪，来到24度的承德，感受山水的清凉，品读皇家文脉，享受轻松惬意的初夏短途旅游。承德呢，永远是咱们京津冀贴心的生态后花园哈，是要这样说的。然后生态休闲地，期待大家可以来承德做客，来玩转承德。
0: OK， 这样，刘老师还有一句话你肯定知道，就两个字提醒你，这么咱一块说好不好？来，一二三，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欢迎各位的，
1: 欢迎您。
0: 对，承德欢迎各位到来啊！感谢刘老师今天一个小时的精彩分享，从气温优势到三条线路，从非遗美食到避坑的指南啊，干货满满，诚意十足。那本期节目呢，是由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为京津冀之声玩转京津冀独家制作，再次感谢刘老师，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今天的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了。初夏正好，清凉承德，我们旅途再见。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8: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9: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1: 爸爸，爸爸，红灯！
1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1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1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9: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是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的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即107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18: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

施工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时的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我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天儿已经从北边开始阴过来了。刚才我还跟文龙在办公室的时候说，我说你看外边已经阴天了，
1: 哎，现在感觉更强烈了，因为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0: 甲光向日金鳞开。把这个兵临城下用天气来形容了。确实啊，因为这两天温度一直比较高，但是今天呢，邢台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42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一直到前半夜，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短时伴有大风还有强降水天气，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还有个别地点可能会出现冰雹的气象。
1: 是，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45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会达到8到9级，局地有10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0: 没错，今天可能是又有雨又有大风又有雷暴的天气啊。包括河北省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4:22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呢，也包括我们邢台中西部将会受到冰雹天气的影响，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那另外的话，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不是太大的。稍后的时间，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0: 这时段呢，另外再来提醒大家，行车安全之余都可以来打卡和我们说一声下班快乐。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一共放假3天，就是我们的端午节。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马上我们就要迎来高考了，对吧？6月6号是高考的前一天，也是一个特别有寓意的日子，
1: 很顺的日子，
0: 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所以说希望大家有一个最起码666的一个好成绩，而且呢，在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从6月7号到9号，95128平台呢将会开通考生专属约车通道。所以说，家里有考生的家长一定要注意了。那考生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95128打车来专属约车通道，来上传您的身份证，包括准考证，然后经过平台审核之后呢，会发放专属的打车券，用于高考期间打车费用的减免。平台呢为邢台市城区的每位考生都会发放50元的专属打车券，有效期就这3天。所以呢，我们也祝各位考生可以金榜题名，也祝大家66大顺。
1: 哎，希望大家会的全会哈，蒙的全对。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今天是周三，对吧？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0: 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那大家呢，都可以在行车安全之余呢，也来跟我们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看到黄色眼圈也来了，说下班快乐，可能要下。对，可能要下雨了，未来3小时可能会有降雨的这个天气，大家赶快回家吧。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也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分享的一首歌，怎么办。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闷闷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今天这个天儿有点阴啊，而且邢台气象它也发布了关于下雨的一些通知啊，是从今天下午一直到今天的前半夜有降雨的天气，所以说大家可以早点回家。而且呢，说到回家，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刚好阴天还凉快，下个小雨，我岂不是出去吃个烧烤会更好？但是又觉得天儿不好，我还是回家吧，就在这种事上来回拧吧。我到底应该在外面吃顿饭，感受一下这个下雨天气呢，还是说我该回家做一顿美食呢？你看看在这儿可能就拧巴上了，依然可能有朋友现在正在卡壳，我到底回家还是到底在外面吃一顿美食？
7: 其实我跟你说，这种人呢，这种朋友他内心其实已经有答案了，只不过需要有一个人帮

0: 他做出这个决定啊，就说你就停这儿，就在那儿吃吧。
1: 我晚上倒是没有这种这个焦虑，或者是没有这种选择困难症，因为今天晚上我妈蒸包子呢，已经固定要回家吃饭了。
0: 蒸包子什么馅的呀？
1: 茴香的，你爱吃吗？明天给你带俩。
0: 我今天中午刚吃过这个茴香苗的、啊。
1: 你这手拍粉还没给我带呢，我不能给你交换。
0: 其实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1: 确实啊，而且呢，我今天晚上不纠结，我中午着实纠结了一会儿。
0: 哦，你今天晚上得回家吃。
1: 对啊，我
0: 今天晚上带你去吃手拍粉。
1: 你看看这个脑子回路慢的。中午纠结了一下，就是医生说了，因为我最近去抽了个血，医生就说你最近不能吃辣的。但是我今天中午就特别想吃一口辣的，我就在这个来回选择上拧巴。结果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最后要吃啥呀？不知道，晃到一点了，依然还没有吃饭呢。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平时也有这种情况啊？
0: 吃个饭，
1: 吃
0: 什么纠结
1: 什
0: 么呀？
1: 你不纠结对吧？我就觉得你不纠结的人，要么你看我有。的时候就是特别明确，我今天特想吃水果，我今天特想吃火锅，我今天特想吃烤肉，这是有明确的口感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没有，但是我对于我这种人，我吃就不想将就，看什么都达不到我的水准，那怎么办呢？就是会纠结，就是会拧巴。
0: 那这个时候我跟你讲，那就全部都要。
1: 哎，你聪明
0: 是吧？
1: 答对了我心中想要说的答案。
0: 我都买回来之后呢，我想吃什么捡着挑着吃
1: 啊，对，
0: 得了，
1: 对，我下一顿的时候哪怕吃剩的呗。确实我会这样啊。然后呢，比如说除了吃的，在买衣服方面，然后也经常你说不同的款式吧，那我们直接买回家了，对吧？那女生多一件，衣柜永远少一件衣服。我最怕的是什么呢？同一个款式，我觉得两个颜色都好看，但是如果我都买回来吧，我就觉得样式就一样，老人觉得我老穿这同一个款式也怪不好的，我就会拧巴拧巴。最后呢，就是我选择的方式是什么呢？最后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我就死盯着他看，我看到最后哪个脱敏了，我还是喜欢它，那我就把它买回家。另外一个，我可能看着看着，我觉得过时了，哎，我就把它给放弃了。这是我的一个解决方式。
0: 那你这种想法，我感觉还是可取的吧？
1: 嗯，
0: 是吧？就是你来回选择一下，或者是看一看，最终还是要选定那个第一眼就看相中的。
1: 我跟你讲，你别看我拧巴，好多朋友都这样。就大家有没有在看电影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比如说最近同时上了两个影片，但是你没有时间看两个，你就想我只看其中一个吧，你就来回看网评，看大家的推荐，最后看到自己拧巴，我到底去看哪一部啊？可能就会拧巴上，或者说我到底先看哪一部啊？
0: 说到看电影这件事情的话，就我而言啊，我会听别人说，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去看那个电影吧，刚上映的是吧，特别好看，里边的剧情怎么怎么样，我就会听他们讲。然后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去翻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影评，对吧？如果说这个影评都是五颗星，或者是都是一挂好评，那一定会去看这部电影。
1: 对，这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大家平时有没有选择困难症？就是平时都是怎么克服的呢？你是抛硬币呀，问朋友啊，还是随便都行，就随便都觉得将就也没所谓的呢？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评论区来和我们聊聊您的选择困难名场面啊，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风雨同路也跟我们留言说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赶快回家，
1: 早点回家。
0: 好多朋友都在留言处快点催我们回家了，那我们怎么提醒大家呢？
1: 大家在路上慢点开。
0: 浪漫春也给我们留言说雅婷文龙打卡打卡，下班快乐呀，
1: 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看到我们老朋友的心情都非常开心哈。
1: 浪漫春有一段时间又没有见了是吧，一天不见就十分想念啊。
0: 对，你想扣工资吗？扣打卡工资吗？
1: 我给你补。
0: 看到了暖也跟我们说了，妖怪来了，快回家呀，雅婷文龙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这是在哪儿拍的呀？确实啊，现在黑压压的云来了。
0: 嗯，大家一定要赶紧回家，今天没有跟大家开玩笑，往常的时候下个小雨啊，大家可能在外面散散步啊，溜溜弯啊，对吧，这个感受一下天气的凉爽。但是邢台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4:45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了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宁晋、百乡、龙窑都有冰雹。

0: 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下了班咱就赶紧回家吧。
1: 刚才在看朋友圈啊，朋友发的这个就是下的冰雹的一些视频，现在石家庄已经开始下冰雹了，大家在路上的话也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如果说真的遇到了冰雹天气，我们要提前做好防范的措施啊。
0: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说通行情况良好，需要关注一下目前在八一大街沿线从冶金路到守敬路这一路段东西双向都有两到三个灯时的压车。
1: 再来刷新一下守敬路，目前的话和新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现在的新华路来关注到和建设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可以正常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视频的方式来第一时间分享吧。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刷新一下6月3号白天以及包括6月5号6月6号都有降水的过程。那么同时呢，在6月3号也就是今天和6号风力尤其是在白天会较大，那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风7到8级。另外需要和大家来提醒到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42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下午一直到前半夜，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那刚才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最新的，也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45发布的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个小时，我市西部、北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宁晋、百乡还有包括龙窑会有冰雹天气，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另外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下班之后没有其他特殊情况的话早点回家。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有雨，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是双向禁止旅游包车以及20座含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辆通行。还有包括现在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八一大街和野心路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你有选择困难症吗？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啊！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听众的提醒，看到春意盎然也说来了来了，回家的路上接触了这波泼天的富贵，下雨了，
1: 雨就是这水是什么？

0: 这就是财，对不对？希望大家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吧。
1: 对，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毕竟邢台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了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宁晋、百乡、龙窑都有冰雹天气，大家心里还是不能大意，咱们就赶紧回家。
0: 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早点回家。下班之后，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刚才。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啊！
1: 下班快乐。
0: 我们分享了说，这雨是不到下班不能下，这风太大了，路边的筐子啥的都刮到马路上了。哎呦，这是在哪儿？市区吗？
1: 哪儿啊？对，
0: 哪个路呀？这是提醒大家可以来减速慢行哈，提前绕行。
1: 确实风比较大，包括这两天大家刷到短视频，应该已经感受到了，这六月的天，小孩的脸真的说变就变，所以我们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时候，咱们多注意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吧。
0: 是的，
1: 看到 DP 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0: DP 也来了，说摸个鱼，两位下午好啊，好，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说到了上学的时候呢，天气有雨，老师会说天不好，都早点回去吧，省得一会儿下雨。上班了，领导会说天不好，省得一会儿下班的时候下雨，那就加会儿班吧。
1: 嗯，领导也是好领导，没准跟咱工资绩效也挂考核呢，对不对？
0: 领导说，我今晚想请你们吃饭了，你这都不懂是不是？
1: 卡尔文楼会替领导安排。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人间指南编辑部给我们发送过来一段语音，一起来听一下。
2: 下班了，下班了，赶紧跑路啊！说到选择困难症，我总是会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优惠最多的那一款东西，买来买去还是这样的。
0: 性价比最高的那一款。
1: 对，刚开始纠结的时候，可能又纠结款式啊，纠结价位呀、啊，关键、纠结这个功能啊，到最后还是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吧。
0: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会精打细算，会过日子、
1: 啊、要不就是老干部形象的。提到人间指南编辑部老干部形象，我记得是管财务的还是管什么的，反正在我心中就一大神般的存在。
0: 这是不是是
1: 我驾驭不了的数学、
0: 啊、我记得之前有部电视剧好像叫什么编辑部什么的哈。
1: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比较难以选择的时候，那通常是怎么
0: 难证
1: 解决的呢？你靠投硬币啊，或者是问问身边人的一些这个建议啊等等，是怎么样来选择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我点猪行吗？点到谁就是谁，选择、
1: 那也行。点点豆豆飞。
0: 来看一下华华给我们分享的，说我买衣服的时候呢有选择困难，试了两件觉得都还不错，然后呢再试一件就来回换，换了七八遍，这导购呢在外边等的都不耐烦了，说美女要不都拿了吧，我说钱不够，他说那挑一件，我又进去换了三遍，最后选了第一件啊。导购说你刚才试的第一件就是这一件，我说我知道，但是我需要确认一下。
1: 哎，你看选衣服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款式上对吧，但我有的时候在同一件衣服上我会在尺码上有纠结，
0: 这叫先入为主吧。
1: 因为我平时会喜欢比较 oversize 风的那种，比较宽松点，为啥遮肉、
0: 哦、
1: 不太喜欢紧身的，所以我一般都是买大两号，但有的时候
0: 是吗？
1: 到底是大两号还是大三号，有的时候需要纠结一下。都要买回来试一试、然后如果从网上的话，那大不了退一个吧，大多现在都是有运费险的。
0: 我感觉你整体穿的衣服还是比较塑身，就是还是比较就是 合适的合身的呀、
1: 那还是关注我不是很多，这刚买了一件稍微合身一点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一聊，再来看看留言。
0: 好，来刷新一下，圆圈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圆圈早点回家啊。圆圈跟我们分享了说，我选电影能选半个小时，这猫眼刷一遍，豆瓣再看一遍，评分是从高到低排，这预告片的话一个个看，最后选了一部买了票，进场看了20分钟觉得不好看，又出来换一部，这售票员说你这不是选电影，你这是换电影，我说及时止损。
1: 哎呀，我觉得你能还买上还不错，你要是真赶着这个票特别火热的时候对吧，新上映的电影如果说大家都在抢票那个环节，哪能供你去选半个小时啊，一蜂窝的都抢没了。大家最近看电影了吗？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0: 我不理解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最后选了一部，然后呢看了20分钟觉得不好看，出来就又换了一部电影，这能、能吗？
1: 重新买票呗。
0: 哦，对呀、对，重新买票吧。
1: 对呀、那肯定是这个意思。
0: 来看一下老风，老峰来了，下班快乐。老峰跟我们分享了说打卡下班，下班快乐。说到外面刮风了，要下雨了。
1: 刚刚有朋友跟我们说部分路段现在已经

0: 有下雨的这个情况了，
1: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不光有天青色，今天还有冰雹，大家赶紧回家，
1: 赶紧回家，赶紧回家。来看一下 Wendy 跟我们分享的说，没有选择困难症啊，给孩子拍百天照，拍了几百张，只能选20张，多余的是要1张50元，我只选择了20张，怕人家不高兴，多选了2张。一点不内耗
0: 啊，对，让人家在这个套餐之外能赚点钱是吧？我当时呢，其实也收到过这样，可以说是套路，也可以说是人家的一个营销手段吧。
1: 很多摄影机构都这么干。
0: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我们买的那个套餐本身也不是不便宜的，但是他会给你在拍的过程当中啊，经常弄那种对半的造型，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文龙？比如说让我比划半个心，让我妈比划半个心，但是我们这两张照片就得同时选，要因为你不是两张合影拍的，是单分个拍的。你必须合到一块排版的话，才是一个完整的心。
1: 得用2张。
0: 对，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多加了好多张，也是当时加了200-300块钱，也没有加太多吧，差不多也是50块钱一张，也不内耗，就拿下了。
1: 当时的时候我选了多余了10张，然后从这10张里面又不断的选，最后又一共多选了6张，好像是也是多花了200多块钱。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禾苗啊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第一次互动是这样发消息就可以吗？是的是的，
0: 对，就是这样的方式。
1: 说到另外我想表扬一下我们领导，让我们先下班了，怕下雨。
0: DP 你听到了吗？
1: 是两个不太考虑不太相同的领导，只能说是吧，考量方面不太相同，但是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都是好的。
0: 我们就来听一首歌，乐观点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47，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那也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现在部分路段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来关注一下钢铁路沿线，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另外呢是和中华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北向南稍有压车，另外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了小黄河的位置。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钢铁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还有现在的兴达路，来关注一下兴达路现在和全北大街是南北双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兴达路是和团结大街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包括现在首径路目前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在多号立方商圈附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新华北路来关注到的是和顺德路南向北方向也在车流逐渐增加的一个状态当中，还有现在香都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
0: 来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冶金北路的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到了和莲池大街以及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呢是集中到了和建设大街交汇处南北双向不同程度的压车到了中兴大街以及接近于新兴大街的位置，提醒大家可以减速慢行。其他的路口路段，如果说大家稍后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有没有选择困难症啊？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具体的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老董来了，下班快乐，给我们发送过来，下班打卡快乐，
0: 下班快乐。
1: 对，大家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慢一点看哈，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再来看一下暖说，这是天秤座哈，天天呢是选择困难症，等个红绿灯要选哪个路都得选选，
0: 都得选选。还说谁叫禾苗，我家俩娃的小名禾禾苗苗，对吗？
1: 哦，
0: 对，禾苗听到了吗？有人 Q 到你了，刚好这个名字是人家家俩，
1: 好有缘分呢，
0: 宝贝的一个名字集合体哈、非常有寓意。你看大家这个名字在我们听众当中都是非常有缘分的。你看有其实是可乐，有可乐，有暖，
1: 还有乐乐，
0: 有温暖，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接下来未来6个小时可能会有冰雹的天气，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回家，
1: 来做好防范哈。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大飞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克服选择困难的办法就是找参照哈、这点外卖的时候呢，看同事点了什么，觉得不错呢就跟着点。买衣服的时候呢，看朋友买了什么，觉得不错就买一个同款，也不是没有主见，只是相信他们的眼光。
0: 哎，衣服上虽然我还没有这种感觉，但吃的上我绝对会。我去到了一个新餐厅的时候，对吧？我就会问服务员，我说你们家这招牌菜是什么呀？我不能光听他说，我还要自己看，我看到其他桌上有没有点。趁老板不在的时候，我会问人家好吃吗？
1: 那你这个功课就做得很足了。
0: 对呀，就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点的就不太会出错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刚听到声音，一首春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那邢台市区部分的通行压力整体来说是比较大的，现在冶金北路、钢铁北路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另外集中到了新达路的沿线，从全北大街一直到中华大街，尤其是南向北方向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平行的新华路同样是从全北大街到团结大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继续留言，看到自己就说了，全南大街和太行路交叉口现在这个信号灯的位置没有交警，特别堵，我们及时的把问题反馈给辖区的警官，会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疏导。
1: 嗯，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Lemon Tree 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两张，一张图片一个视频，准确点哈、啊。来看到这是分享下冰雹了吗？这是、
0: 嗯、花生粒大小的冰雹。
1: 哎呦，这在哪儿啊？
0: 专门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可能现在邢台市区还正在下的一个小冰雹啊。Lemon Tree 也说了，雅婷文龙，看这雨下的还有冰雹，你看看，确实是啊，还好目前不是很大，大家就趁机赶紧回家吧。
1: 早点回家，把车呢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对吧？
0: 对，咱们回家是最安全的。邢台市区整体来说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包括小先生上一时段也问到了，说百泉大道如果往北走的话，滨江路和钢铁路哪个好走？现在可以明确的说是滨江路整体来说比较好走一点，因为滨江路呢目前只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稍大一点，咱们过了中兴大街再往北的话是一路畅通的，但是钢铁路南北双向的这个阶段性压制是
1: 比较
0: 频繁
1: 的。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西安吉归处给我们发送过来一段语音，一起来听一下。
2: 快来吧，全南大街和太行路口这儿堵的是盘根错节呀，根本就走不了。
1: 哦，我们也接收到了您提供的路况信息的提醒，也会第一时间和辖区的警官来进行反馈、
0: 说到是同一个位置哈，之前也有听众提到了、老峰也给我们留言说了，看看这个冰雹，我正好停到桥下了，没事了，大冰雹。
1: 哎呦，这块还挺大的。
0: 这个不是一个花生粒可以满足的，像一个大栗子一样的
1: 大小。这里边好像还有一个小的冰雹，里边好像、
0: 温暖也说了，这车里还车里停着噼里啪啦的，这车里应该听着噼里啪啦的是吧？
1: 对对，应该是听
0: 着。这个声音看起来还是挺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呀、安全第一。
1: 对，慢点开啊，安全第一。来看一下果果雅给我们分享的，说听你们的天气预报果真没有错，忍了好几天没有洗车，现在心情舒畅了。
0: 现在不是光下雨的问题了，果果雅是有冰雹的问题。
1: 对对对，
0: 还是提醒大家注意通行安全，行车安全，并且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啊，
1: 保护好自己的爱车。
0: 对，千万不要在露天下来进行逗留，咱们把车放到一个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老峰也给我们提醒了，说这会儿不下了、那我心里倒是踏实多了。
1: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或者是一些标识标线不太清楚的地方，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进行实时分享。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3: 我们来刷新一下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宋阳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路况提醒。目前团结大街和兴达路四个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包括现在的全美大街和冶金路四个方向车流量大，团结大街目前和开元路的方向南北包括东西方向的车流量较大。再来刷新一下事故路段，是出现在团结大街地道桥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剐蹭，还有包括现在新兴大街和香都路四个方向的车流量大，莲池大街和开元路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是较大的。
2: 整体来说邢台市区目前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还看到了，其实是可乐也在给我们留言说啊，终于到家了，把车停地库了，这冰雹太吓人了，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谢谢可乐的温馨提醒。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的未来不止于此，我们发送过来说一个红绿灯等了20分钟，好开心呀哈！
2: 可以听节目了是吗？咱们自我安慰一下，确实受到了这个天气的影响，部分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有的路口路段呢可能难以通行啊。大家今天就稍安勿躁吧，确实是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也提醒大家，现在邢台市区可能周边正在下冰雹，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有一小会儿啊，但是这个颗粒有大有小，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您是正在开车的话，大家立即减速，找安全地带靠边停车，不要在树下、广告牌下、电线杆下。另外冰雹砸车的这个声音很小，但是车呢比你想象的要扛砸，大家别慌，打开双闪，咱们等冰雹过去了

0: 之后咱再过去。
1: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正在走路的话，就近可以找一个室内来躲避，比如说商场呀、便利店、公交站牌这个位置都可以。那尽量的不要在大树以及临时搭建物下来躲着啊，这冰雹呢容易把这个树枝去砸断，甚至呢会用包或者是外套，我们都来护住头部，也是最重要的。
0: 没错，如果说大家在家的话，那就好说了，咱们关好门窗，也收起阳台上的花盆杂物，防止被大风吹落砸到人啊。冰雹砸玻璃的声音很大，咱们千万不要靠近窗户来看热闹。一般冰雹持续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等它停了再出门，咱们相互提醒一下，安全第一。
1: 是的，刚才呢感受到了闪电的力量啊。那如果说大家在路上行驶的话，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香橙原氏来了，下班快乐，跟我们分享了说，我刚才就面临一个选择，马上要下雨了，但是呢，我要选择是不是多加加会儿班，多干点工作，然后呢，我就选择了加班，然后路上就淋着雨了。
0: 嗯，咱们下回可以选择再多加会儿班。
1: 等着雨完全过去之后再回家。
0: 持续时间不长啊，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咱们等到安全的时候再通行。大家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大家在平时有没有选择困难症呢？

0: 这时段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温暖也说了，找不到桥，找了个树下面停这儿了，等等再走。咱们也要
1: 明智的选择啊。
0: 最新的这个预警预报啊，我们提醒大家，如果说正在开车的话，首先要立即减速，咱们找个安全地带，不要在树下、广告牌下、电线杆下逗留，咱们换个位置吧。然后
1: 确实有点危险。
0: 对，冰雹砸车的这个声音很小，但是呢，确实是比我们想象中要扛砸一点啊，大家别慌，找到桥底下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大家如果说正在走路的话，咱们就找室内躲避一下，商场啊、便利店呀、公交站台，就这个有这个站台上也都是可以的，就底下能躲避的都可以，千万不要在大树或者临时搭建物下来进行躲。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方方面面的安全。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到随水而动的石头也跟我们说，建设大街现在雨小多了，在建设大家大街地道桥的这一块也给我们发过来了照片。
1: 等雨停了之后，大家要尽快的回家哈，因为在未来几个小时呢，我们邢台市可能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人间指南编辑部给我们发送过来留言信息，说在这下雨天说一个高兴的事吧，有电车的就是好，虽然堵车但是没问题呀，电耗减小了，
0: 还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照片。
1: 哦，这是自己车的这个电耗图啊。
0: 说平时都是开到16、16、17，今天已经降到14以下了，估计过会儿还得降，这是里更多。
1: 也确实是哈，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刚才又有啊，包括这位朋友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手机尾号1238，说到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哈，
0: 下班快乐。
1: 看一下 QYLE 给我们分享的说，作为一个天秤座啊，经常呢会看到选择困难症是天秤座的专属标签。然后呢，在日常的小事上，我也的确是蛮纠结的。不过呢，归根结底都是在一些不怎么在乎的事情上才会有选择困难症，但只要是涉及到原则的选择，那一定很坚决。
0: 嗯，
1: 这就行。
0: 上一个天秤座的朋友也跟我们说到了，好像跟星座就是有关系，天秤座都是有选择困难症的吗？还有没有天秤座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啊。
1: 来看一下梦醒时分给我们分享的，说呀，天文龙晚上好啊，今天晚上的天气不好，邢台好像有冰雹是吗？下班路上注意安全哦，风好大呀，注意安全呀。啊，点首歌吧，凡人歌，
0: 非常暖心的提醒，
1: 也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在路上慢点开、啊、
0: 还看到了四叶草也跟我们说了，太行路和团结大街交叉口现在特别堵。上一时段也有朋友分享到这个临近的路段呢，我们及时的反馈给辖区的警官了，都会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疏导。现在因为受到降雨及冰雹的影响，整体来说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下吧，咱们最慢也是最快的回到家的方式，在路上耐心等，也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来听一首歌《凡人歌》。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42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武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另外来继续刷新一下啊，最近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有大风、降雨，甚至高温天气，朋友们还是要提前做好个人的防范措施。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大家行驶在路上啊，还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继续来刷新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48继续发布雷暴大风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未来三个小时，我市信都、湘都、百乡，包括来刷新一下龙窑，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呢有11级以上的大风，朋友们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建议您第一时间可以来关注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看邢917来实时留言并分享。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3: 受到降雨影响呢，很多路段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包括 CSS 也说，问一下百泉大道桥下有积水吗？有没有朋友刚途经这儿啊？都可以来和我们朋友分享一下百泉大道。

0: 桥下现在有没有积水，能不能够正常的通行。还看到 ZW 也说了，新兴大街和钢铁路堵死了，基本上一动也不动了，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把这些问题及时的反馈给了辖区警官，会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疏导，但是整体来说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在路上一定稍安勿躁啊。
1: 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邢岭高速因为有雨，邢台经开区站禁止车辆上道，南河站至广宗站禁止所有货车上道。来刷新一下邢岭高速，目前因为有雨，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所有货车上道。目前接到京港澳高速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有雨，邢台经开区站包括沙河站是双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来刷新一下事故路段，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宋阳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路况提醒，现在八一大街和文苑路两车发生剐蹭，目前中华大街和爱民路两车发生剐蹭，现在建设大街与钢铁路是南北双向的车流量大，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0: 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水而动的石头也来跟我们留言说了，建设大街和首经路交叉口自南向北至中兴大街，还有八一大街、中华大街、团结大街不堵车，轻松通过。是的，现在首经南路包括首经北路基本上南向北方向整体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也好过于平行路段的冶金路和钢铁路，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南北同行的话，首经路目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及时提供有效的道路通行情况。
1: 感谢石头。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果果雅刚才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大雨夹杂着冰雹，猛烈的拍打着车窗，我居然还有点小兴奋呢。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呢。
0: 为啥有点小兴奋？是因为不常见对吧？
1: 这个
0: 也没有目前造成太大的危险，所以这个冰雹持续时间不长，很多朋友都已经说冰雹停了，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还是千万不能够大意的对吧。有冰雹的时候我们行人要赶紧到这个比如说商场啊或者路边安全的地方室内来进行躲避一下。
1: 对，
0: 开车的朋友呢咱们尽量找一些桥下呀或者是您家的地库啊安全的地方咱们来躲避一下。其他的问题的话就是咱们回到家了尽量的把窗户咱们关闭一下，把阳台上的东西收一收，千万不要一不小心造成高空坠物高空抛物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幸亏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把所有的车窗全部关上了，因为上午的时候感觉天还不错是吧，大晴天然后通通风什么的，这关上了幸亏是吧，如果不关上回到家以后里面成水帘洞了可能。
0: 看马上也要到高考的时候了，也希望这两天这个降雨天气呢可以让高考这两天比较清爽一点气温。在高考的前一天6月6号也是一个非常顺利的日子，因为6月6号星期六，所以呢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考出一个666以上的好分数。
1: 哇，666啊，期待大家都能高分上岸哈。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2026年高考期间呢，从6月7号到6月9号，95128平台呢会开通我们考生专属的约车通道。考生呢，如果说家里面有高考学子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95128打车专属约车通道来上传准考证、身份证等相关信息。那经过平台审核通过之后呢，会发放专属打车券啊，用于我们高考期间的打车费用的减免。平台呢为邢台市主城区，每位考生是发放50元的专属打车券，有效期是3天。啊，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每一位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啊，希望大家66顺。
0: 提到了66大顺啊，那邢台和承德的赛事也再战再急了。河北武超邢台主场6月6号这一天也会再度开战。当前呢，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我们邢台赛区第二场比赛呢，将于6月6号晚上的7点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届时呢，邢台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承德队。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武超联赛啊，很多朋友可能都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关注。那在5月23号和5月30号两场比赛当中，我们邢台市呢分别对战的是唐山和新集，分别是以8-5及4-0取得了2连胜哈、啊。而且呢2026河北武超第二轮最具人气的主场排名当中，我们邢台赛区排名第1位。
0: 没错，非常值得骄傲啊。各位球迷和热心支持家乡队伍的群众呢，大家都可以在互动吧微信小程序来搜索新传体育文化。

0: 购票来进行观赛。本场的赛事门票呢是10块钱每张，并且是推出了很多超级福利的。
1: 对，我刚才看到了一个视频，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包括我们的应援棒呀，还有枣花家的这个饮品呀，还有一个小零食，包括我们邢台本土的酸枣汁儿啊，都是有的。那大家在观赛的时候呢，可以领取观赛包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物品。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参赛啊，观赛，大家还可以领取一些惊喜的礼包。
0: 没错，前两天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票根经济哈，持印有河北五超邢台赛区特惠标识的票根，可以根据这个票根呢来享受多家商户的专属特惠。此外呢，将各类观赛凭证您来上传一票游行，行呢是邢台的行，一票游行小程序，还可以解锁景区门票的减免，还有文创的折扣，包括餐饮啊、住宿啊、优惠福利等等，是比较全面的。
1: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那从6月6号比赛现场呢也会举办抽奖活动，这奖品当中呢会包括我是高端自行车品牌碳未来自行车哈，而且的话现场呢还会上演比如说腰鼓啊、拉拉操呀、武术表演呀、韵律操呀、少儿街舞等一些精彩节目。
0: 没错，同时呢为了打造体育加消费的融合场景，像场馆外呢还将设置多个本地特色产业摊位，也方便观众在观赛之余体验和选购本地的好物，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6月6号是个非常好的日子，
1: 关注一下我们河北的五超联赛哈。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滨江路呢，分别和中兴大街以及和建设大街还有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其他整条滨江路沿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6: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钢铁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是和全北大街基本上是从全北压车到了全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南向北方向有2到3个灯时压车。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到这个路段，或者是还没有往这边来行驶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钢铁南路，目前呢和新兴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
4: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啊，现在冶金路沿线从全南到全北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其他的冶金路线整体来说较上一时段有所好转了。首静北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首静北路目前呢是和建设大街以及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以及东向西方向会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另外兴达路的压车幅度比较长，南向北方向基本上是从全北大街压车到了接近于中华大街的位置了，北向南方向现在有所好转。另外呢，兴达路还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车到了接近于新华北路的位置，整体来说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6: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开远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主要是集中在万达广场附近和全南大街交叉口北向南方向压车到了团结大街，不过南向北方向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还有包括现在的开远路，来刷新一下和中兴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来看一下香都路吧，目前的话是和中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和新兴大街交叉口是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4: 整体来说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钢铁路的沿线，上一时段也说到了，钢铁北路目前是从南全南到全北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比较大，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另外钢铁南路现在行车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现在从中兴大街开始北向南方向压车到了从这个新兴大街开始北向南方向压车到了中兴大街，现在和新兴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了百泉大道的位置，建议大家选择绕行，这一路段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这时段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因为道路通行情况的原因，一直在跟大家说路况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关于有没有一些选择困难症。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6: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大鹏给我们分

0: 分享的留言信息。下班快乐哈，大鹏说了，说我旅行的目的地呢会有选择困难啊，想要去海边，又想去山里，想要去古镇，又想去城市里，看攻略看到头晕，然后问朋友问到大家都烦了，最后呢就决定抽签吧，选是写了六个地方，揉成团抓一个，抓到哪儿就去哪儿。这个方法呢是治好了我的旅行选择困难。那最后选的是抓到哪儿啊，朋友？
1: 不管是哪儿吧，每次去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也能选择。但是我就会发现，我每次想去玩的时候，基本上用不着这种方式，最后都被排除掉了。为啥？要不然这个地方没票了，要不然那个地方人比较多吧，要不然那个地方订不到酒店了。最后筛选筛选，基本上就剩一两个了。
0: 那老天爷都在帮着你选择，是吧？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继续分享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平常的时候有选择困难症吗？

0: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果果呀就说了，谢谢雅婷和文龙说的6月6号星期六，愿我闺女和所有考生一切顺利，金榜题名
1: 666，希望大家都能够溜起来，
0: 对，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对吧？然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1: 花，
0: 希望每个考生呢都能够考出666以上的分数，因为也是个特别顺利的一个日子啊。
1: 对，我们把最美好的寓意来寄托给大家哈。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黄豆先生啊，说到了选择吃啥是个大难，选择哪条路不堵车是小难，
0: 听我们的给你的通知。但今天整体来说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1: 对，走哪儿都是不太好走的啊。说到了文龙今天下冰雹了，是的，也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啊，大家

0: 大家的话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慢点开，然后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的话早点回家，因为在未来三个小时我们邢台呢可能还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天气。
1: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选择困难症吗？体现在哪些方面？最后是怎么解决的？看到月亮就说了，我选护肤品会有选择困难，水、乳、精华、面霜、眼霜，每个品类都会有好几个备选。看测评看到凌晨加了购物车又删掉，最后什么都没买，用回了大宝、同事还说我早该这样了大宝果然天天见啊，小的时候的天天见现在又流行回来了。
0: 哎，你知道大宝那个味道真的还挺香的，然后也挺宜人的啊。
1: 我最喜欢 Six Scar 的确实是比较喜欢这个味道啊。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最后再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啊，主要还是集中到了高铁路的沿线，从全南到全北，甚至是接近于团结大街位置，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现在高铁南路呢，从中兴大街一直到百泉大道，南北双向也有长幅的压车情况。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包括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现在来看有两到三个灯是压车。还有现在兴达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全南大街由南向北方向压车到了全北大街，不过北向南方向已经有所缓解。
1: 开元路呢，目前是从中兴大街一直到万达广场的附近。北向南是长幅的阶段性压车，也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南向北方向目前已经恢复了好转，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呢跟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对吧？选择困难的一些名场面和克服大法。其实选择呢困难它不是一种不常见的情况，是我们面对太多选项时的一个正常反应。以前生活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选择，反而少了很多纠结。现在选择多了，我们可能失去了一定的做决定的能力。当你仔细去想想的话，你点哪家外卖呀，或者买哪件衣服，去哪儿旅行，这些选择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你选择了 A 可能会后悔没选 B， 你选了 B 可能会想念 A， 其实 A 和 B 可能都差不多。
0: 是的，所以说下次再纠结的时候呀，朋友告诉自己随便选一个，然后顺其自然，选哪个都好，是不是？然后呢把它就变成最好的一种选择。选了外卖就好好吃，选了衣服呢就好好穿，选了路我们就好好走。选本身并不重要，选后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
1: 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呢不再为选哪个发愁，选哪个哪个就是最好的选择。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亚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到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的交通管制。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至宁基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03线交叉南行，再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呢，时间是从5月11号到6月30号。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的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这107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的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同

0: 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5月13号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路段，施工期间给您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爸最近特别爱看电视情感类节目，尤其是那种调解各种家庭矛盾的。这不，刚吃完饭，我爸又看上了。我就跟他说，我说爸，我自己都是做媒体的，我就跟你这么说吧，爸，这全是假的，人都是演员，你说你看这多傻呀。我爸当时就笑了，你不懂吧，人家要是过得好我还不看呢，我就想看这些过得差的，哪怕是假的我都当真的看。你看他们找那媳妇儿过那日子，再想想自己，我还能抱怨啥？你看你妈多好，就是脾气大点儿。所以大家知道了吧，有的时候啊，这个老人看调解节目或者看情感节目，他不一定是想看到底什么事儿，而是想看，你看我比他过得好吧。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李李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和我的男朋友最近在旅游，好不容易出一趟门，我们是做足了各种旅游攻略呀。龙哥，今天早晨已经10点了，我俩还躺在床上，这一刻我就知道我没选错人。你是不是出发之前都没有考虑到宾馆的门就是这么的难出？YUCC 留言说，龙哥，刚结婚那会儿啊，某一天我婆婆就跟我说了，她说是时候哈，把咱家祖传的豆沙馅的秘方给你了。然后呢，她就拿出了一包外面买的红豆沙馅。当时我公公看完大为吃惊，啊，我一直以为咱吃的那个豆沙馅都是你自己做的。婆婆当时就说话了，看吧，这个家根本都没人吃得出来，用外面买的就行了，以后啊别自己累着自己了。勿忘初心的留言，龙哥，我们公司一个经理平时表面都是冷冰冰的，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不好相处。今天呢来了一个小伙子做推销的，长得那叫一个帅呀，经理难得就没有赶走，反而呢是跟他谈了一整个上午，终于啊是谈成了。准备签约之前呢，这个小伙子就特别感谢经理，

0: 阿姨呀，您是我的贵人，我真谢谢您。这3个月来，我第一次开单，如果没有这一单，我就要离职了。谢谢阿姨。
1: 当时经理冷冷地问："小伙儿啊，你多大？"

你竟然管我叫阿姨。像你这样的帅小伙啊，就不应该有工作。草原马老板留言说，龙哥，小时候家里穷，有一次呢，亲戚过年就拿了一盒雀巢来拜年，我爸妈呢就以为这个雀巢啊是营养品，自己怎么都不舍得喝。后来呢，因为晚上睡不好觉啊，白天上课老是打瞌睡，导致我成绩下降得很厉害。于是我爸妈呢就商量着把那个雀巢拿了出来，在睡前给我冲一包。龙哥，你明白吧？从此之后我的成绩再也没好过。悠悠的留言，龙哥，我大姨一个特别神奇的女人，她发的消息你必须在几秒之内就看完，不然她立刻撤回。如果你问她为什么这么操作，她说这样不占空间。初初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说现在的女人都喜欢拜金呢？那还不简单，因为拜过天地的都后悔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猫山王留言说，龙哥，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晒被子的味道啊，那种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人一种踏实的那种舒服的感觉。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螨虫被紫外线烤焦之后的味道。那么后来我就总结了，原来我一直喜欢的不是阳光，而是烧烤。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们来插播两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19点，接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开道。阴雨，邢台经开区站双向禁止所有货车通行，沙河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含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邢林高速。邢林高速于19点05分解除邢台经开区站禁止车辆上道限制。阴雨，邢台经开区站禁止2客及货车上道。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

0: 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静，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什么样的职业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高级？我一直特别向往的职业啊，叫同声传译。就是每一次呢，在大型会议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做翻译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职业就特别特别的高级。前段时间呢，我就认识了一个同声传译，他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一般呢，在外交场合，如果有一方为了打开局面讲了一个什么笑话，这时呢，同声传译一般会直接省略掉翻译，也就是说不再翻译他们到底在干嘛，直接说对方讲了笑话，你现在可以笑笑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为啥那个段子你不能翻译一下呢？他说因为这个段子一翻译可能不好笑，如果笑不出来可能会耽误大事儿。妈呀，我一听确实哈，处处都是门道。青宁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服务好自己的领导？妈呀，这个问题可太难了。我跟你说，领导经常夸我，他说大龙啊，我特别喜欢你的性格。于是我给领导回复，我说领导那还用着说吗，那都是我特意为你装出来的。妈呀，碰见杀猪盘了。冉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看动漫吗？哎，我原来看日本动漫的时候，我有一点不理解，我说为什么他要把那个招式必须都得喊出来呀，是不是太羞耻了一点呢？但是当我打牌的时候，十勾圈 K A，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打牌的时候喊出来能够增加一些节目效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幸福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怎么理解就是女生和女生之间的闺蜜感情？小军跟我说了，他说别人之间的闺蜜都是很瘦很美开宝马，我和我的闺蜜都只会骑个小电驴带我闯红灯，问我后面有没有车，时不时还叫我看看帅哥。穷闺蜜和富闺蜜，敌蜜和亲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杰云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亲密关系？我不知道对于很多的女生朋友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到底什么是亲密关系。我认为真正的亲密关系取决于我能跟你分享多少我自己的脆弱，就是你无论在外面表现的再强大，但是在你真实的朋友和你的真实的亲密关系当中，你会把你脆弱的一面展示出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亲密关系。往事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朋友会越来越少？朋友少的人最大的特点，就别人约我的时候我倒是会去，但是我主动约别人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要是我约别人，我宁可自己出门。新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大家的愿望是什么？ 我希望所有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下一次哭是因为中了1000万而哭。我希望你下一次买醉是因为又中了1000万请全场人喝醉。我希望此刻所有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你下一次哭是因为中了1000万而哭，下一次买醉是因为你中了1000万请所有人买醉。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大龙说的愿望。西西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保护好自己呢？保护好自己，在现在这个时代，屏蔽、静音、删除、取消关注都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听大龙一句，不要被任何的情况和心情影响了自己的情绪。ZYK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假期？一般假期呢，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躺在家里吹空调玩手机。这个家不是指的是有家人会有亲戚上门的那个地方，而是一个安静的平和的睡觉可以睡到11点也没有人在意你的地方，那才叫做家。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屁屁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怎么处理好这个网上的你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我跟你说，只要上网你会发现铺天盖地的都不结婚了，但是一到假期那就是火急火燎的往外随礼呀。哎，我就想说，不是都不结婚了吗？怎么一到假期都开始结了呢？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哈，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先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童年，我让大家看一个20年前的麦当劳的兑换券，看完之后我的记忆一下子就被打开了。大家回复童年，回复童年，你真的能够感觉到那个惊喜扑面而来。关注大龙，回复童年，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4: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3: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当事人回应了20年前麦当劳的兑换券，他说感到很惊喜，那会儿啊吃一顿麦当劳是非常有仪式感的。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暑假期间，北京的王先生因为其孩子呢要求阅读高尔基的童年，他便在家里面找到了小时候看过的同样一本书。他说，我早忘了这个兑换券了，应该是当年把它变成书签加到了自己的书里，时间一长就给忘了。王先生回应记者说哈，他说这张兑换券估计到今天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他是高二的时候在翠微路的一家麦当劳购买了套餐后获得的。孩子发现兑换券已经过期了，觉得好可惜，但是王先生告诉孩子，券留到今天远比当时用掉它更有意义，他也舍不得拿去兑换了。在将书拿给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张麦当劳的冰淇淋的兑换券从中掉落，出于觉得挺有意思的原因，王先生便将这个旧的兑换券发到了社交平台上。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帖子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评论，也不少人帮忙艾特了麦当劳。他说过了不到1天的时间啊，官方还真的回应了，在我的内容下面给我回复了，同时也联系了我提供的地址，给我发了20张券。哎，不知道为什么这段记忆一下被打开了。

那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童年就可以看起来了。想起来今天看看那些平淡无奇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在二三十年前那就是万人空巷的顶流啊。我就记得我家乡的小城开的第一家第二家麦当劳的时候，排队的人能把整条大马路都堵得水泄不通，然后后来排了无数个 S 型，排了几个小时才能吃上一个套餐。那时候的门口的麦当劳的叔叔还能打卡呢。想想那些我们被随手夹在书页当中，忙碌生活当中冲淡的这些小小的愿望，从来都不是无用的废纸。有的时候这些小小的兑换券，它就像童年的糖纸、中学的纸条，岁月之后再拾回来，它依然能够唤醒当年的情感。所以偶尔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家里面有留存那些小时候用的那个兑换券，有时候记忆一下子就被打开了。好了，说到吃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减肥为什么一定要吃晚饭呢？这是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看到体重涨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最近不能吃晚饭了。减重时如果能量的摄入不足，脂肪和肌肉都会减少，导致体重下降。但是啊，晚饭不吃，减重很容易达到平台期。这就是因为啊，如果只是少吃，没有体育锻炼，肌肉减少较多，使身体的代谢下降。而且啊，身体是有节制的机制，若每天只有某一个时段才有食物，它会减少消耗，平衡来消耗热量。所以一旦恢复了三餐正常之后，这进食的总量啊，种类增加呀，体重会有明显的反弹，而且只增加脂肪。所以我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不吃晚饭。

0: 减肥期啊，并非要靠减肚子或者饿肚子来减重，对于晚饭呢，反而能够帮助他减肥更加稳定，更加持续。完全不吃晚饭真的会让身体长期处于一种空腹的状态，一方面呢，容易导致夜间因为过度的饥饿出现什么失眠啊、情绪烦躁啊，还可能引发第二天的早餐午餐的暴饮暴食，反而摄入更多的热量。另一方面啊，这个身体会长期处于缺口过度的恐慌，那么会主动降低你的基础代谢来节能。所以对自己狠一点，每天饮食控制量，再把时间打乱，每天不一样，再把运动量弄上去，然后给身体那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让身体根本猜不透你到底这会儿想不想吃。好了，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健康，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关注我。关注之后啊，大家记好了，回复童年，看到互动的视频回复童年。接下来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这两天啊登上热搜的一个事儿，因为续面争议啊被差评的老板说会走法律程序，到底怎么回事？来看小丽帮忙的消息。女子带5个孩子点了一碗面多次续面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老板说无法接受一碗面管一家人吃饱的事情。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餐馆当中，记者就联系到了涉事的老板霍先生。据他的描述啊，当天晚上7点多，3名成年女子带着4个儿童，事实上一共7个人进入店内消费。他们点了一碗饸饹面，13块钱，一份涮毛肚18块钱，两个凉菜以及一份在抖音上团购的15.8块的羊肉。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

0: 文明的行为。
1: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2: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3: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2: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3: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4: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19:29，欢迎各位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17:48继续发布雷暴大风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信都、湘都、百乡、龙窑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11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天气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1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是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北京时间的19:5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 FM 90.7 FM 90.9.7邢台交通医院广播。下面提醒大家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锡林高速于19:50解除丁庄站禁止货车上道的限制，因雨丁庄站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那么当前的路况呢？提醒大家，邢台经开区站禁止两客以及货车上道，南河站至广宗站禁止货车上道，丁庄站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大葛寨站至运河西站邢台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临清方向禁止货车上道，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八点整，接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阴雨，邢台经开区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含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同时解除原管控。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多云，最低气温19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1度，北风5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之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阳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晚上好，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下面为大家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太行山高速邢韩段于6月3号的20:45，邢韩段全线恢复正常通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下面提示大家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首先是咸宁高速于21点解除邢台经开区站至广宗站原管控，恢复正常通行。另外是21点01分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解除所有管控。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首先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于6月3号20点24分、27分和30分分别发布的解除高温预警信号、解除雷暴大风预警信号以及解除冰雹预警的信号。另外呢是21点05分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3号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在刮风的时候呢，禁止去户外，另外呢就是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以及广告牌等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提醒大家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的地方逗留。那么具体的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1度，东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过客》。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过客》。有人说，当年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为了这首《过客》，帮张学友发行了这张精选专辑。如今回头去看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觉得相当精彩。除了这首《过客》之外，还有《回头太难》《别问》，还有他和王菲对唱的《爱一次给不完》，首首都相当精彩。不过说实话，我对《过客》的印象极为深刻，原因是它是当年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叫做《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樊祥达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有陈道明、阮丹宁还有葛优，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应该是集聚了当年很多的老戏骨。不过因为前面有一出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实在是太火，所以这部戏在当年上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诟病说跟风拍摄，你拍得再好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过客》贴合那样的一个异国街头的这种流浪的情节，相当的感人。于是在陈道明站在异国街头流浪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听到张学友唱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我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前面有北京人在纽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真的相当不错的一部剧集。你想想，有陈道明有葛优就应该不会太差，对不对？而回过头说这首《过客》，可能大家对这个普通话版本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首歌曲的广东话版本可能更红一点。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叫做《望月》，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当年陈奕迅还没有完全出道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张学友的这首《望月》登上了 TVB 新

秀歌唱比赛的舞台，可以说一鸣惊人，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不要说话》。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

0: 好行动了吗？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前面提到了张学友在1994年所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过客》，那张唱片里特别收录了一首他和王菲的情歌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一次给不完》，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

听到的是王菲在1994年和张学友的对唱，叫做《爱一次给不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这首歌曲好像广东话版本我们更熟一点，非常夏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在演唱会上可以点燃全场气氛的音乐作品。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翻到了张学友在1995年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一身白衣服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头跳到尾，但是中间一点都不带喘的，动作都相当大，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张学友的唱功非常了得。这首《爱一次给不完》普通话版本收录在他的普通话专辑《偷心》里面，而广东话版本《非常夏日》收录在张学友的广东话专辑《饿狼传说》。如今回头去听这两张专辑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啊，那就是张学友的一个时代，每一张专辑都如雷贯耳。对，那个时期1994年属于宝丽金唱片时代，所以那个时期的张学友真的是一时无二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也是王菲与男歌手为数不多的精彩的对唱。好了，想要在这时间偷个私心跟你来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对唱《因为爱情》。

这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对唱的《因为爱情》。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我希望我可以放慢我的语气，慢条斯理的跟你一起来分享。歌里有唱，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而有关于我爱你，真的可以有一万种表达方式。冯唐说，春风十里不如你，而张爱玲说，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孩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可是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

直到今天，我们有没有搞懂爱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戏曲也好，自己亲身经历也好，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那段感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也不一样，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爱情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遭遇的过程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好，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感情生活。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2点到9点，我市呢出现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呢是中到大雨，平均呢降雨量是在7.9毫米，最高温度呢是在28度到31度，最低温度呢是18度到20度。明天呢是多云见阴，偏北风是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0度到32度，最低温度呢是16度到18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3日夜间到6日白天风力是比较大的，需要防范大风对交通出行和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谢安琪所演唱的人妻的伪树，伪装的伪。

听到的是西安琪的人妻伪树，伪装的伪，相当好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相当精彩，林夕写的真的很好，特别是歌曲最后的15个字，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眼能受骗。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林夕真的厉害，15个字就已经把他们这种已婚妇女的真实生存的这种状况，还有内心的这种苦闷，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跟她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男孩可能也有吧，所以不能以点概面。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夕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婚姻的他自己的一番言论，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为了只是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结婚更应该找一个能够让彼此更快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共同这个相对的这种价值观，就同等的价值观世界观，有什么话可以一起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而不是你说这个好哦，他不感兴趣，你说那个好他不理都不理你，那就是难受的一种婚姻状况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并非是单纯的找一个伴儿，找一个能够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人，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不将就。

0: 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提到了婚姻，就是要找一个有共同志向、共同爱好还有价值观要同等的人。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婚姻不能够将就，但是我掉脸一想，我的父辈母辈他们可能不太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过任性，所以好像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也学着去成长，学着去适应。好了，把这个话题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田馥甄黑笔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

听到的是黑笔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听到田馥甄唱这首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我身边的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说，这首歌真的不红，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人说，因为它太不好听了，甚至有人说不太好唱。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这首歌或许歌曲背后有田馥甄自己的小心事，他不太敢去面对这首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不能代表事实背后的真相。不过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这是2013年田馥甄他个人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所收录的一支音乐作品，黄伟文作词，郭文宗作曲。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歌词当中他在面对爱情的一种态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应该让它过去，不必太过纠缠。你想啊，你把所有的精力在纠缠着这所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身上，是不是就已经放弃了未来的前路当中的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爱情，面对现实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真的一刀两断，断得干净的？谁的思绪不是藕断丝连呢？所以我就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

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虽然张小娴的这段文字写的是轻描淡写，但是却可以很详尽、很仔细的让你深陷在思念某一个人的那个小瞬间的情绪里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念的过程，但愿那个过去的人让你再想起的时候，你的嘴角可以上扬。来听小美的《想起》。

这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想起》。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小美把思念一个人的场景唱得好美。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是不是闭上眼睛你就觉得这份思念没那么痛苦，而且相当的享受这个过程。可是我想提醒你，回忆

再美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爱情就是如此，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有再多的思念，再多的眼泪，也没有办法将时间倒转。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约定，只回忆不伤感。当然我希望我带给你的这些回忆，这些歌曲你都会喜欢。好，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

0: 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7: 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如果选一个来形容一下你向往的人性品格，你会选择哪个字？我可能会选择这个字，真。有的人虽然看上去在做自己，好像很真实，但是他的真却建立在自己的欲望之上，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和立场。这种被物欲加工过的真，其实有些物欲不堪。而真正高贵的真应该是洁白的，它是天真，是童真，是本真，是纯真。生活是首天籁，只有纯真的人才能听得明白。是的，纯真的人都在忙着做自己。许多年前，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让人开始注意到一个似乎曾经被大家误解的姑娘，窦靖童。不了解窦靖童的人大概都会以为她剪短发，喜欢穿男装，特立独行的外表下有一颗清冷孤傲的灵魂。但是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上，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穿着军大衣，头顶雷锋帽，冻得哆哆嗦嗦的小姑娘。唱到兴致处，她摘掉自己的雷锋帽，露出一个小光头和一张笑得天真好看的脸。有媒体报道说，当天晚上北京零下20多度，很多明星因为太冷把自己的排练时间都缩短了，但是窦靖童却坚持把四首排练的歌全部唱完。左手是一个天后妈妈王菲，右手是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巨星爸爸窦唯。哪怕不计算这些边缘性的众多资源，仅凭自己的亲爹亲妈，窦靖童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拼。他也可以像其他明星一样，少挨一会儿冻，少唱几首歌，然后约几个朋友一起去 party 倒计时。但是他没有，他尊重观众，敬畏舞台，热爱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他宁愿在寒风当中被冻得直打哆嗦，也要坚持把自己的歌唱完。到这儿，人们才清楚，哦，原来窦靖童不是那个依靠父母孤傲而清高的孩子，他其实是一个纯粹又天真的姑娘。在与陈可辛的对话当中，窦靖童这样阐述自己的人生观：我不想完完全全的按照社会框架的这条线走，但我也不想做一个愤世的人，社会不会根据你一个人的感受去改变，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你在这个社会给你既定的这条线之外找一条属于自己的平行线，你要活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里，但可以保持一点点距离。保持一点点距离，其实就是窦靖童给自己保留的一份自我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安然自在，天真热烈，绽放孤寂，他可以以任何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存在。忙着做自己，这是大多数人内心纯真的人想拥有的一种状态。因为纯真，所以他们内心清明，火眼金睛，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能够忍受什么。

不能够忍受什么。当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还活在外界的限制当中，那些内心纯真的人早就在做自己的道路上策马扬鞭云成万里了。就好像20多岁的窦靖童早就知道自己既不会成为第二个王妃，也不会成为第二个窦唯，他只能做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窦靖童。下面我想说说动画大师宫崎骏。千与千寻、龙猫、哈尔的移动城堡、起风了，人们对他的作品如数家珍，也从这些作品里寻找到无数的温暖、美好和感动，以平衡现实世界的残酷和凉薄。人们大概以为宫崎骏的现实世界是充满温暖和善良的，才会有如此动人的作品，但现实却截然相反。出生于战乱时代的宫崎骏，因母亲很早就得了结核病，所以他从少年起就未曾获得过母亲的拥抱。从此他又目睹了父亲为了利益违背良心，他沉默的画画却被嘲笑在抄袭手冢治虫，因而他气愤地转向动画，却仍旧在公司里不受重视，一直在底层徘徊。一直到了38岁，宫崎骏才推出了自己的首部处女作，然而票房惨败。少年孤独无助，中年寂寂无名，宫崎骏一个人扛过无数黑夜，从绝望当中爬出来坚持创作。纵然被磨难喂饱，可他的作品却不见牵连和怨气，总是童话色彩十足。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无法像孩子一样肆意地大呼小叫了？心里的小情绪堆积得像山一样高，直到溢出来。与其如此，不如永远像孩子一样。这是他的作品《龙猫》里的台词。永远像个孩子一样，大抵是这样一股天真，让我们看到了宫崎骏作品里的美好，而遗忘了他现实世界里的冰冷。如今的宫崎骏仍然是一个人住，他有时候寂寞地会和停落在窗前的鸟儿对话，这样的场景让人心头一紧，忍不住联系这个一直抱着纯真的老人。他安静地面对并不遥远的死亡，静静地说道，我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不停地画画，大概他想用尽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给这个世界留下更多的美好。我们经常说纯真，可纯真到底是什么呢？纯就是未曾被污染，干净的，真即未曾被改变的，真心的。所以纯真的完整含义应该是说未曾被污染的真心，就像宫崎骏的那颗心。人活于世，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它更像是一场冲锋，一次突围，面对不知道何时冒出来的横祸，时刻准备应战。这是一个残酷的历程，因为在这场征途上，你必须会与邪恶狭路相逢，与苦难比肩前行，与嘲讽面面相觑，与怀疑奋力死拼。在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历程当中，每个人都逃不过上述种种人性之恶的相遇，但不同的是，在通往生命的归途上，有的人即便饱尝风霜，但他仍然愿意选择用纯真来抵达，而有些人早已被苦难抛染，最终只能以世故混沌的姿态来作结。这不是代表一个人愚昧无知，而是一种选择，是他知道即便人生凉薄如大雨，他依然选择守住内心的那份纯净，去等待彩虹出现。敢于选择纯真的人，内心都憋着一股劲儿，那就是他相信这个世界美好如初，不会辜负。1889年的某一天，在德国都灵的一条街道上，一群人围着一个奇怪的人，那个人正抱着一匹马的脖子痛哭，这个人就是后世众所周知的伟大哲学家尼采。毫无疑问，从世俗的角度而言，尼采的一生是悲惨的。面对深爱的女人莎乐美，不敢表达爱意，终生未娶。在大学任教2年，辞职之后四处漂泊，终生居无定所。写了大量文稿，

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前一段时间被搬上大荧幕的梵高。梵高的一生都是孤寂的，除了那个视他为偶像的弟弟，从来没有人对他表达过自己的爱和认同。所以当他听到那个被他请来做模特的妓女无心地说了一句，其实我挺喜欢，就把它送给你吧。两个同样孤独的人，但却也是同样的无畏纯真的人，他们的孤独在当时无人能懂，所以他们的生命受尽磨难，但凭内心的纯真，他们却将自己的心和生命无限延展，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以作品的形式永存。大多纯真的人其实都活得格外通透，他们对于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都有着严苛的要求，在长成自己的道路上，他们往往不去怜悯自己，而是给内心注入一股强心针，用心底里的无畏去捍卫理想中的自我，然后高歌猛进的一路向前。凭借着心底的那股纯真和手头上的那份无畏，这样的人大多最终都会活成让人惊艳的自己。在这个喧嚣热闹的世道，人们戴着金链，穿着潮牌，比着手势，念着 real， 但这场做作的模仿里，很多人却从未真正的找到过自己。其实生活本可以不那么喧杂，它可以清静如天籁，遗憾的是只有纯真的人才能听得明白。等你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个被利益驱使肆意妄为的人群当中，总有一些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热爱什么，用纯真的心生活着。才华横溢却不被认可，他们悲伤却乐观，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就是人生的焦点，不用去为了取悦谁，也不用为了谁而改变，他们只在勇敢地坚持着自己。我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也敬这些可爱的人，愿一切美好能如期而至。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都能听到我。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我觉得平时生活里最舒服的状态就是找一个周末，拿一本书，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安安静静的自己待一下午，旁边如果有一杯茶，那感觉会更好，没有打扰，只有自己。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句子，每一句我都特别感同身受，我相信你听到之后也有类似的感受。我知道愿意在此刻打开我声音的你，一定是有某种心灵共性的。我希望今晚分享的声音你可以慢慢听，然后缓缓地睡着，也希望当你喜欢哪一句的时候，可以在下面的留言板里告诉我。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当然，如果您能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好了，接下来是五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婚礼上最动人的，不是新人的亲吻，而是父母笑着鼓掌时颤抖的手。他们用30年的时间把掌上明珠养成参天大树，而此刻他们却要亲手锯断自己最骄傲的枝桠。写字楼凌晨的灯光总在撒谎，加班青年用咖啡吊着最后一口气，键盘敲击声盖过胃部的痉挛。25岁的女孩把体检报告锁进第三。

层抽屉，继续给甲方的方案命名为最终版 5.0。 我们都一样，把青春熬成了头皮屑。中年男人的车库是他最后的碉堡，熄火后要继续听完那首《曾经的你》，直到楼上传来妻子第三次催促，才把未尽的青春锁进了储物格。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通常很简单，你回的最后一条信息我没有再回，你也很默契地不再发。从此我们像退潮后的礁石，各自裸露着锋利的棱角。所谓成熟，就是终于把为什么咽下去换成了知道了。午夜加油站最见众生相，代驾蜷缩在后座补觉，女白领对着后视镜补着第三层口红，货车司机把全家福插进油表缝隙，92号汽油注入油箱时，所有人都听见了梦想漏气的声音。真正能击垮你的，从来不是敌人的鸣枪，而是亲人袖口掉落的毒针。最深的伤疤往往裹着血缘的外衣，以为你好的名义缓缓渗入骨髓。婚姻里最危险的信号不是争吵，而是沉默。当你们连吵架都懒得吵的时候，连怨恨都变成了奢侈。深夜烧烤摊升腾起的烟火里，飘荡着比会议室更真实的人生。西装革履的叹息与沾满油污的笑声，在自然味里达到了奇妙的和解。父母开始看着我们脸色说话的那天，才是真正的成人礼。真正想离开的人，会选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穿件最普通的大衣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反倒是那些摔门而去的，总在凌晨带着酒气回家。中年男人的痛风是枚勋章，酒局上肿胀的脚踝比婚戒更耀眼。职场上最廉价的感动是领导夸你能者多劳，这四个字翻译过来不过是便宜好用的体面说法。社交软件把孤独包装成热闹的糖果，剥开糖纸却尝到更深的苦涩。我们发明了随时可以联系到的工具，却弄丢了促膝长谈的能力。分手时说配不上你，其实是看不上你。你好，我是大龙，愿你听到我的时候也有感同身受的句子存在你的心间。希望你听完能够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谢谢你的点击，晚安。

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见阴，偏北风呢是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0到32度，最低温度是16到18度。邢台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近期呢天气多变，请及时关注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需要对省道 S234 线从108千米起点处到121千米800米路段的进行全幅的断交施工交通管制，持续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6月30号。提醒一下过往的车辆和我们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因为沙河是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G107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是G107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
1: 同样，那么今天的限行尾号5和0，提示一下我们的尾号是5和0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挨着。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家油条。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那么今儿也是周四了，限行尾号5和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怎么跟今天跟想象的天不一样呢？
1: 哎，
0: 不应该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怎么今天还是多云？
1: 不过话解说回来，今儿早上其实开着车呢，这个开着车窗，然后呢风还有点凉嘛，
0: 凉快了。今天20多度最高温，然后到下午夜间的时候啊，可能西部地区呀、啊、还会出现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的。
1: 不会下雹子吧？再
0: 别提了，昨天下雹子那一阵正好赶上孩子放学，我就打着伞啊，那雹子噼里啪啦的就砸的伞都砰砰作响。
1: 旁的没啥事，我就是心疼车。
0: 没给车盖上棉被呀、
1: 啊、您这话说的当我拿着棉被下去的时候
0: 砸完了
1: 砸完了都。
0: 还行啊，市区的雹子像这个大拇指甲盖儿这么大，因为当时我正好在外面呢，就看着噼里啪啦的就往下掉。像我们这个西部山区雹子可能稍微大一点。
1: 其实说实话，小的时候啊，因为小的时候可能遇到这种相对极端的天气可能会比较少，
0: 挺兴奋的。
1: 哎，对，然后呢咱甭说这个下雹子不下雹子，小的时候可

0: 可能下着雨，这个稍大点儿、
1: 嗯，
0: 自己就开心坏了。
1: 哎，
0: 打着伞，穿着雨靴，然后那时候说实话，你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这个雨披、
1: 嗯，
0: 然后哎，就是自己哈、啊，我不知道大家，尤其是小男孩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一个编织袋
1: 嗯，
0: 里边的角塞进去，
1: 嗯，
0: 套自己头上。
1: 哦。
0: 你有这个印象吗？
1: 不，我们是女孩，我们有小花伞，那女孩子养的会精细一点的，别给套编织袋，
0: 穿着胶鞋，然后呢在雨里边玩、
1: 嗯、
0: 然后雨停了之后踩踩水坑，
1: 哎，
0: 这也挺开心，也挺高兴。
1: 因为小时候不用担心，比如说这个下雨了、下雹子了、
0: 嗯，
1: 对我们的交通出行有什么不利？
0: 对，
1: 对我们的农作物生产有什么不利影响、
0: 嗯？
1: 就没想那么多，就纯粹就是孩子的开心。下雨了啊、我挺高兴的。
0: 哎，对，而且那时候玩的东西也多、
1: 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下完雨之后，对吧？那、这个叫着，比如说小男孩啊，叫着一个小女孩，比如哎，田儿，哎，任田老师，来来来，把这个小女孩呢叫到树下，一脚踹一下树，扭头就跑。
1: 可真嘎呀！
0: 这
1: 得亏是小女生打不过你们，要不然你老挨揍。
0: 哎，然后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下雨天也是玩什么呢？这个地上的这个水沟，
1: 嗯，
0: 哎，自己呢挖挖挖挖一个小水渠，
1: 嗯，
0: 这个水引流到另外一边、
1: 嗯、
0: 啊，就很开心，
1: 真是挺会玩的，自娱自乐。
0: 嗯，当时哎呀，给自己一个绰号叫河道工程师。
1: 嗯，其实像昨天那个天气，因为正好是6点，接小朋友的一个时间点
0: 啊对，
1: 就打着伞，嗯，踩着水，想迅速的赶紧走到车上，因为学校门口是不能停车的，得停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啊、
0: 嗯。
1: 然后赶紧就往车上走。我就在想，其实上了车之后，我就在想哈、啊，如果说是时光倒流到我们的小时候，我们的童年遇到这样的天气，我都能想象啊，我一定会拿一个小盒或者是拿一个袋子去捡那些冰雹玩、
0: 嗯哎、
1: 但是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大人了嘛，就是想迅速逃离这种恶劣的天气，
0: 嗯、
1: 赶紧回到车上躲避这场风雨。
0: 嗯，
1: 就可能你长大之后心态也不一样了啊。
0: 对对，
1: 小时候你觉得淋淋雨然后有下冰雹，那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哎呀，不得不说哈、啊、咱们小时候玩的花样可真多。
1: 哎，那玩心大的时候和成年人了， 确实是有一定的区别、
0: 哎、
1: 小时候玩的花样很多。
0: 嗯，然后呢就是突然间想到了昨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可能吃饭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就是父母带着孩子嘛、
1: 嗯、
0: 就直接把手机往那个这孩子面前一放，
1: 嗯，
0: 好了，你们玩去吧。
1: 对，
0: 啊，然后呢，
1: 一部手机，瞬间全场都安静了。
0: 哎，然后呢，大人呢就在旁边吃着饭，聊着天，就这、
1: 嗯。
0: 我当时在想，我说，说实话，那个时候咱小时候也没有什么电子产品，
1: 嗯，
0: 对吧？这个手机啊、平板啊、iPad 都通通都没有。
1: 对，后来长大了才有什么电子宠物啊，
0: 那是
1: 咱用的那个什么好记星啊，拿出去也能稍微玩一会儿，就长大之后才有的。
0: 所以各位，今儿互动话题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就是没有电子产品的时候，咱们都玩的，玩一些什么呢？玩的都是什么？
1: 哎，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8条农学同行暨然成长营休闲农业精品线路，我市4条线路榜上有名。
0: 日前，我市住房公积金商转公政策再优化，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没拿证办不了、额度不够用两大难题，我市在全省首创塌房抵押模式，并将转贷金额上限由抵押房产评估价值的60%提升至80%，使商转公政策更具灵活性、普惠性。
1: 日前，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度河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那么，全省呢共15个集群入选，我市龙窑县绿色智能铸造产业集群，以及清河县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南河区宠物食品产业集群上榜。
0: 省道 S243邢台市机场路段提升工程完工，该路段呢始自市区南环终于沙河市上贤村，全长13.08公里，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是直达邢台大练机场的主干道。
1: 来关注，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
0: 来关注公交19路优化调整的通知，为了进一步优化城市公交线网布局，提升公交运营效率与出行服务质量，填补太行路永康街到莲池大街、莲池大街太行路到文苑路、文苑路莲池大街到全北大街路段公交覆盖的空白，解决周边居民小区以及学校师生日常出行需求。经过研究决定，自2026年6月8日起，对公交19路实施优化调整。
1: 那么2026年我省高考各科考试时间，那么已经确定，准考证呢将于近日由中学或者是县区招办发放给每一位考生，所以提醒一下各位考生，请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那会儿没有数字产品，我们都玩什么呢？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好了，这个时候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哈。庆怡，早上好，早上好。世态炎凉，别问我早起困不困，肯定困的。
0: 不困。天亮的早了，醒的也早了，我今天4点多就醒了。然后一看外边天已经大亮了，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想着再睡一会儿啊，但是也睡不着，睡不好了，就基本上10分钟醒一回。我就是天选早高峰人。怎么着？你家猫来了？把你逗猫那一套给我收起来。
1: 收到了，说问就是被清晨的风吹醒了，路边的花偷偷开了2朵，环卫工人阿姨拿着扫把呢，沙沙的扫出沙沙的歌。原来早起的人呢，能偷到这么多小确幸啊！早安打卡，也做一个会捡快乐的人呐。
0: 早起真的会觉得比别人赚了几个小时一样。
1: 是，那个可以发到就发现一天当中别人发现不了的美好。
0: 而且今天还挺凉快，曼珠沙华。闪电划破长空，只留下一刹惊鸿。残花脉脉枝头，终归一夜清欢。曾几何时留下过点点精彩，或许成为撑起未来的坚强支点，激励自己向更辽阔的远方无畏前行。早安。昨天那一阵儿，狂风，加上那大雨，
1: 狂风卷起着乌云。在什么说大海的平面上，有海燕呢？
0: 有一只勇敢的海燕。
1: 周四早安哈！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
0: 实在受不了就放弃他了。
1: 咱们两个在哪个阶段？
0: 还在坚持。
1: 生活呢，就是自己哄自己，把自己劝明白了，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就突然间让我想起了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叫明知山有虎，那就不去明知山。关关难过，那就红红关关。
0: 大杠，早上好。暖热恋小虎，早上好。今天孩子去研学，早早的就送到了，是6:50就出发了，对吧？说我在离地库口还有50米的时候，赶上冰雹了，砸的车啊是啪啪的响。
1: 哎，那挺好。
0: 你昨天没接孩子啊？
1: 不是，
0: 昨天孩子不是6点放学吗？
1: 那挺好，刚好进地库了，雹子也没了。
0: 啊，雹子也没了，也刚开始下。
1: 满共就50米的。
0: 我也是那个点儿啊。就正好赶上6点接娃儿的时候，那车只能在外边停着。
1: 来关注蓝天雄鹰，说五一桥港发生电动车和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一个相撞事故。哎呦，
0: 感谢您的分享。
1: 还好现在五一桥港也没有出现这个压车和车辆环，中心大街和开元路啊也没有发现这个压车和车辆环形。我觉得要说这个五一桥，可能岁数小的朋友不一定。
0: 没事，都说。
1: 知道在哪儿
0: 都说。目前车流量还不是很大，朋友们注意避让，也感谢蓝天雄鹰的分享。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那近日天气多变化，有大风和降雨，今天依然会有雷阵雨的光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那么大风和降雨时段呢，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个人防范。同时呢，降水叠加大风天气，麦区冬小麦倒伏的风险较高，也请大家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现金尾号5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没有电子产品，没有数字产品的时候，我们都玩什么？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邢917当中互动留言。
1: 哎，北京时间的7:36，那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上一个时间呢，有朋友分享到了，在我们的五一桥港，也就是中心大街和开元路的交叉口，发生了一起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一个碰撞事故。现在呢还不是高峰期啊，没有造成这个长距离的车辆压车和拥堵，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车主朋友两个点儿。第一，从这过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第二个呢，咱们在路上开车哈，一定要注意谨慎观察。
0: 是的，提醒各位，今天限行尾号是50。继续来关注
1: 框啊，你干嘛呢？
0: 继续来关注一下钢铁路，这不正看呢吗？我得分辨一下，我得认认字上面写的是什么路。钢铁路
1: 认认字啊，你还认认路啊？
0: 钢铁路在中华大街的交汇处，由北向南有一段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呢，在八一大街胜利小学门前东西向车辆较多。
1: 中华大街这个路，这是
0: 往十九中这儿走啊？
1: 这有什么？
0: 有十九中啊。这是一个小路口，叫崇文街，对吧？
1: 哦，
0: 这还有、
1: 哦、
0: 这新安了红绿灯了、所以在这儿呢，可能要稍事等待。
1: 我还想，我还想了半天，我说这有早餐铺子，还有羊汤啊。
0: 这是上学的点儿，然后附近的小区也比较多。
1: 哎，对，好嘞，小伙儿光想着吃来了。莲池大街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预办小学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出现了压制，其他的路口路段还行。
0: 继续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小先生，仔细想想啊，小时候玩的有好多叫不出名字来，跟小伙伴呢在小区里瞎跑，感觉挺有意思的。
1: 叫不出名字来，游戏吗？
0: 行，三个字儿，冰糕话，老狼几点了？
1: 机器人砍菜刀，
0: 红灯绿灯小白灯。
1: 机器人砍菜刀，丢沙包，
0: 小猫钓鱼，
1: 坑拐。
0: 都有哪些？
1: 还
0: 有什么？
1: 这样，小先生，你说一下你玩的那个行为。
0: 行为啊，
1: 对吧？就是你说一下你玩的这个行为
0: 规则，好吗？
1: 对，
0: 行为，
1: 这叫规则是吧？
0: 这几个人分几国，
1: 这
0: 怎么玩，谁怎么算输怎么算赢，这叫规则。
1: 哦，是啊，你这个规则是比我这个行为好听点。
0: 你说一下你的行为，怎么还要检讨一下自己吗？还听着你早高峰的节目还检讨上了？
1: 你这个规则是比我这个行为好听一点啊。你说一下
0: 更严谨。
1: 你说一下你这个规则，然后我们俩呢，就是。可以，
0: 你想想，
1: 可能我们俩也没玩过，因为毕竟岁数小，我们可以询问一下，
0: 看，
1: 对吧？就你大妈说一下，哎，几个人拉着手，然后这儿冲过来砍断了，
0: 那机器灵砍菜刀，
1: 对吧？你这张嘴就来啊！
0: 还有网鱼，一网不捞鱼，二网捞小鱼，三网捞这个大金鱼。
1: 咱小时候玩的也是真全嘛，
0: 炒豆豆，炒完豆豆
1: 翻跟
0: 头。
1: 你在说什么？
0: 就你不玩吗？
1: 玩。所以这个小星你可以说一下，就是你的行为规则。
0: 所以让人主持人早啊，记得小时候我们小朋友和大人聚在一起打扑克下跳棋什么的，哇，大人还带你们玩。
1: 怎么小时候人缘这么差吗？
0: 你就喜欢参与一下大人的游戏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院里玩的时候啊，就大人会在路灯下
1: 啊，是
0: 在路灯下面打牌，然后有打的，有在旁边围观的，然后小朋友就在这边，像你说的玩捉迷藏，小时候玩摸虾，玩这种游戏会比较多。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就是可能小男孩啊，我们都不愿意跟大人一块玩。
0: 对，我们也是，就是你们打扑克，我觉得好无聊啊，
1: 对，
0: 可能也看不懂。那时候打双生，
1: 对，拖拉机，
0: 那个拖拉机，哦。这不是也差不多吗？
1: 一样啊，
0: 还是减分的那种，对吧？
1: 这拖拉机双生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0: 好，就是感觉规则也挺复杂的，
1: 对，
0: 然后也学不会，看着也挺无聊，没有意思，然后就去玩这些。还有就是抓点什么蚂蚱呀、蛐蛐啊，一起玩。
1: 继续来关注文体说。

0: 知道了，说这个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小人玩可多了啊，
1: 嗯，
0: 跳房子，丢手绢，打弹珠，偷沙包，拍花片。所以问题来了，小仙子，你想起来你
1: 你玩的是什么？
0: 你想起来你玩的是什么？
1: 现在叫上名了吗？
0: 对，你想起来你玩的是什么？就跳房子、丢手绢是打弹珠啊、投沙包啊，还是拍花片啊？
1: 嗯，给你说了这么多游戏，
0: 嗯、田儿，你哪个不会？
1: 哪个不会？都会，没有不会的。打弹珠我不经常玩，玻璃球弹玻璃球我倒是行，打弹珠我比较怕声音，
0: 嗯，
1: 我不喜欢那个响啪啪的有响声的那种，
0: 没有
1: 那个不经常玩。
0: 哎，看我们任天老师
1: 文
0: 静
1: 可
0: 文
1: 静嘛，嗯，不喜欢动静太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没有数字产品的时候我们都玩点什么。

0: 彩，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关注邢台早上好。
1: 生怕你说出点旁的信息。各位早安，今儿限行尾号5和0。
0: 什么是旁的？我也想听。重要的事儿有很多，慢慢跟大家来说。比如说啊，第一件事儿先来跟大家说，马上就要高考了，大家呢绿色出行，然后出行的话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啊，包括我们经过考点附近的时候不要鸣笛。同时咱们交警部门呢也有一系列的行动，比如说这个整治违法的一些行为呀，包括这个晚上飙车的呀、炸街的呀，现在在采取比较大力度的一个整治。
1: 哎，确实。所以还是要提醒啊，包括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经常和朋友来说啊，就是为我们的考生创造出一份好的一个考试的这个通行不是通行条件了，抱歉啊，考试的环境。嗯，
0: 是的。
1: 来关注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要拉开帷幕，那么万千的学子呢也是正在这个备考冲刺的一个阶段哈，所以说为了给考生营造安静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邢台交警提前部署，主动发力，持续开展敬业行动。
0: 这个包括什么呢？就是重拳整治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助力高考静音，为梦想呢筑起一道隔音墙。
1: 哎，首先来说一下什么是飙车炸街。不是那种哈，就无论是您的这个是摩托车也好，还是这个就是大马力的这个机动车也好，
0: 大家也都看到过啊。你可真烦，能不能把你查一下啊？先先给你开张罚单。
1: 不是，我是给大家做一个比喻，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
0: 就是超速行驶、追逐竞技、然后包括这个频繁的穿插变道啊、闯红灯啊、猛踩油门制造轰鸣的噪音呐、等等哈，就是扰乱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这些行为，现在都在大力度的整治。所以说，咱们各位车主朋友们，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开车呢也要文明驾驶。
1: 所以说高考呢在即，护航啊，就是说实话是每一位驾驶人员包括咱们大家群策群力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说各位多一份耐心，少一次鸣笛，助力高考全程降噪。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暖说，哎，7点半之前这文案这么卷的吗？不是，你之前都没有听过是吧？没有这么早，
1: 你起这么早过。
0: 这天天都这样，已经持续了这一两年了。
1: 哎，
0: 每天早晨我们都有这个早安的温暖文案，所以说以后早点出门。7点就先听上节目。
1: 哎，暖说的时候接完了，多亏这个推荐的那个卡片雨衣，昨儿孩子也是用上了。他们不是有这个电子胸牌吗？在班门口出了门，然后呢开着车往门口走，完了直接上车就往家走。快了几分钟。人家怎么那么聪明啊？天儿，
0: 不是，我也是看着那个电子胸牌的信息，他一出校门不就咱家长就能收到信息了吗？但迟迟也收不到。后来我一看群里老师说了，因为雨太大了，所以老师和孩子们在教学楼的这个大厅在等候家长，就家长去那儿进到学校里面去接一下。
1: 一直没出门也
0: 没
1: 识别着。
0: 因为出了校门之后呢，可能人员也比较多，家长也不容易分辨哈，看不出来哪个是自己的孩子，都穿着校服呢，所以说家长就打着伞到学校门口去，到教学楼里面去接一下孩子。
1: 咱且说家长应该都有这个意识吧。
0: 不是平常不让进的，人家老师如果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家长你说想去哪儿接上哪儿接呀，我上班门口接去，不让啊。人家也是有制度的。
1: 哎，当妈妈的确实辛苦了哈，各位。不过今天的天还可以啊。
0: 不过今天到下午夜间还是有雷阵雨的光临的。我们今天出门还是要关好门窗，有小朋友上学的啊，给他们带上雨具。

0: 没有数字产品的时候我们都玩什么、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
1: 哎，
0: 有多少人在新世纪广场滑过旱冰呢？
1: 来关注我们的柠檬王说到了，说没有数字产品看小说。

0: 哇，从初中就开始看，那小子真帅，《狼的诱惑》，台湾的言情，高中也看，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书店都是租书，
1: 租书，还有跟同学借书换，你有那小子真帅，我有《狼的诱惑》，咱俩互相换着看看。
0: 课本是一点都不看是吧？
1: 除了课本，你的课余生活，
0: 嗯，
1: 谁没事的课余生活是写本三年五年呢？
0: 这你像我们哈、啊，我们那个时候看书看的是什么呢？七龙珠啊，老夫子，
1: 我们爱看那个《梦里花落知多少》《幻城》看这些的。
0: 怎么说？除了郭敬明不看是吧？
1: 也看呀，也看别的呀，都看的。
0: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梅老师，早安呐！周四啊，骑自行车去喽。绿色出行，哎，这个点了个赞啊！绿色出行也不忘了跟我们来互动听节目，
1: 会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梅老师。
1: 说小时候每年暑假收麦的时候，爷爷会让我们去地里捡麦穗儿，捡回来5毛钱一斤收。
0: 哎，
1: 捡回来的麦子呢，晒好给我们换烧饼吃。如今啊，爷爷去世好几年了，每年到收麦的时候，也会想起小时候那个装满爱的烧饼。
0: 哎，真是啊，就好像那个时候就是夏天或者暑假的时候，就是自己最开心玩的东西最多的时候，对吧？而且一说起来这个捡麦啊，就是我想起了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干过同样的事儿，就是在拾这个麦子，捡这个麦穗，捡完麦穗之后呢，用火烤，
1: 烧一烧
0: 啊，对，用火烤燎一燎，烧一烧，
1: 搓一搓皮儿，
0: 哎，把这个黑皮儿搓掉，然后舔嘴里边，咔哧咔哧就开始嚼，
1: 麦香味儿，
0: 哎，很浓的，各位，
1: 馍馍味儿。在嘴里磨磨面，然后就是哎呀，
0: 哎，真是我说实话，我真觉得我好香，好好吃啊。当然，有的人
1: 长大了没有那个心境了。
0: 对，当然有的人也说过什么呢？就是烧青麦。然后我没敢试，因为挨揍，你知道。麦子还没长好，你给我杀了都。挨揍，所以说
1: 能吃多少啊？
0: 所以说就是捡麦穗这么试过，
1: 动感光波 biu， 阿衰的同学叫大脸妹。
0: 好，问题来了，他的老师叫什么？
1: 你不是光看情节就行了吗？还得记。
0: 那不一样，
1: 老师叫什么？
0: 对，
1: 你可能你一说我们就想起来。
0: 动广
1: 怎么了？
0: 动感光波 biu 啊，老师叫什么？不许用手机搜啊。
1: 来一起想想。
0: 小猪，这个路灯下捉蛐蛐儿，
1: 捉蚂蚱，捉蛋长。您管那个绿的叫蛋长吗？
0: 是蛋长，但是我捉那个绿的蛋长，你暖手里边它吐那个水儿。
1: 啊？
0: 你啊什么？你怎么你手？
1: 没有注意过呀。
0: 你手箱子，你捉那个不吐是吧？
1: 我捉那个就抓住它的后腿儿，然后看它在这儿，点头，
0: 鞠躬，
1: 鞠躬点头，
0: 这很有礼貌是吧？
1: 蹦蹦蹦，这样玩。
0: 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捉这个蛋长，
1: 然后还比赛，拿着两个这个蚂蚱让他们两个互相打斗看谁赢。
0: 就是我们小时候抓这个蛋长呢，暖手里边，完了之后你一会儿张开手，他在手里边他吐那个水。
1: 哦，那我没有这种经历，就是把它攥在手里面，我就是
0: 怕他跑了嘛，
1: 拎着他那个腿儿，
0: 怕他跑了嘛，
1: 来看可乐，谁能想到啊，早起在自家地库口堵了20分钟，最前面那个车不起杆儿，太无语了。
0: 不是你们院里边的车是吗？
1: 所以说上回给人家小虎说出地库，人家出了半个钟头，小虎说怎么可能，
0: 不是特别能理解，
1: 你这边出那边进，怎么在这儿能堵，你看跟他说不清。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在没有数字产品的那个时候都玩什么呢？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